0: IFM 下班聊天下。
1: 什么是桥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2: 桥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姓，桥批当然就写姓寄钱，所以姓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了、啊，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侨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侨批博物馆收集各种侨批。我自己写过侨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星。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Ladies up in here tonight, no fighting. We got the refugees.
6: No fighting. No fighting.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进入了心灵零距离的这个单元。早安你好，我是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有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文丽。早安。
1: 早安大家，早安明明，早安。
0: 那不是明明姐的
1: 节目，我一时口快，因为你刚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明明姐，
0: 被我抓到了，我没有要给你饶过你。
1: 恩慈早安，
0: 早安，
1: 各位听众早安，我是文丽。
0: 是，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哦，是人生的清单哈，你的 to do list 也好 ，bucket list 也好。那我们其实刚才有说，哎呀，聊到这个话题。是不是要到了中年危机？那其实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的灵感了啊，就是一位女生，她30岁，我觉得30岁还算是蛮年轻，
1: 对，
0: 刚刚可能是事业的上升期，就在这个时候她就患癌。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是上天给他的一份礼物，让他重新去思考人生。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人生的时间轴都会变得比较短，就是他做一个计划，就3个月，因为好像是3个月就要回去复诊，看你的进度有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他只能够安排三个月
1: 内的东西。
0: 所以他就会 OK， 这3个月我可以做什么事情这样。所以他后来做了很多我觉得哇蛮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爬了非常多的山峰，包括那个很高的山峰叫什么 Everest Base Camp， 好像是叫做喜马拉雅
1: 山，
0: 对对。然后还有那个朝圣之路，西班牙的朝圣之路，是走很多天的那一种。所以我就觉得哇哦 OK， 他就说，他就有提到，就是你的人生清单不要一直在等，就你想做的事情，有了这个念头你已经开始出发，然后你只要有个念头你就可以完成，大概是带出这样的信息。所以我在想，哎，好像我没有认真的想过
1: 你的清单，
0: 我的清单，对。所以我就好吧，那文丽我们就来聊一聊清单这件事情的。
1: 挺有趣的。像刚才我们开始之前，我就有和你说嘛，你给我这就我们讨论出这一个主题过后，我其实当天严格来讲其实不是晚上，就是我在工作回程驾车的时候，那么有时候驾车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最容易去开始去深思，不是你一整天做了什么事情，是你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目前为止你做了些什么。然后我就会发现到，我可能也问一下恩慈你吧，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到所谓的 list 里面这一个东西，从你出世到现在，我们其实完成了 list 里面打勾了多少项？
0: 其实我不小心完成了蛮多的。
1: 对，
0: 虽然有一些不在我本来的那个计划当中，但是就不小心打勾了。比如说结婚生小孩，完全本来不是我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就打勾了。对，
1: 我会那么问会问，是因为可能大家也想一想吧。我们其实搞不好一开始的时候。在说人生清单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它像是一个，它可能是一个在你心目中是一个 bucket list， 或者是它是一个
0: checklist，
1: 对对，打勾的一个 checklist。即便如此都好，我们大家可能想一下吧，你小时候出世就是大人赋予你，告诉你说哦，这是你的 list 哦，你想象一下你一出世你就拿着一个 list， 然后这个 list 里面因为你还小嘛，所以 list 里面的所有的那个每一个项都是你父母或你身边的大人给你的，然后你就是乖乖跟这 list 里面去打勾，我要上课，然后完成中学，考了一个可能 SPM 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打勾打勾打勾，好了，我中学毕业了，接下来下一个勾是什么？
0: 到大学，
1: 大学对不对？那你读大学不读大学，好，下一个勾读完大学了过后，
0: 工作，
1: 工作的那个勾就不一样了哈，那个工作是怎样的工作，才算是有成就，才算是稳定，这些勾可能听起来好像是都是别人或者是社会他们其实你知道吗，期待我们在这个 list 里面要打勾跟完成的，然后你可能设想一下，你来到现在，你想象你手上的那个 list 的话，你目前里面有多少个勾是你真正出于你自己放进去然后你想要的。可能再往前一点讲，就是它不一定是我要去哪里旅行，又或者是我今天一定是要买车还是买房子之类，反正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 item， 它比较像是别人告诉你你要放进去，instead of 是不是你自己真的想要放在里面。
0: 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真正的想过我们要 做什么，所以可是我们就跟着别人的清单。但我跟你说我比较幸运，就是我爸妈没有给我清单，所以我从大学毕业之后的选择
1: 都是你，
0: 都是我自己
1: 自己的，对
0: 对
1: 对。
0: 包括我本来就没有想要买车买房，嗯，但是又不小心买了房。很奇怪的，不小心，因为我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打脸自己，因为我之前都一直跟朋友说，那个这个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房地产的红利时代，嗯啊，不像我们爸妈当年买，哇，那时候买的很好就翻倍，现在已经有翻倍的这个故事了，对对对，而且那个钱还压在那边降久，还贷款降久，不要不要不划算，然后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有一间房子好，完全是符合我心中喜欢的，然后就不小心
1: 就
0: 买了，
1: 就出现了，
0: 对，就突然间出现，然后突然间。我想说，哎呀，试试看 apply 那个论会不会过咯？可能因为蛮贵的，然后想说可能过不到嘞。哎，过到哦，OK， 这样就买了哦，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后来朋友就笑我，你之前不是一直说不要买房？
1: 不要买
0: 房，嗯，小心了，我这样。
1: 所以你看，你下定决心把这个东西放进你的 list 说，哦，那试试买房了、嗯。那其实买房了对你来说，你会感觉如何？嗯、就是有这个房子过后，又是你要的、你喜欢的，天时地利人和。嗯，你买到之后，你感觉？
0: 好奇，哼，因为我之前都一直在吐槽买房子不是一个很理智，我个人觉得啦，不是一个很理智的投资模式、嗯、我就觉得可以放在股票啊什么其他、嗯嗯、比较容易可以 liquidize 的嘛，但是我觉得诶、欸、可是东西好像就是刚刚好摆在我面前，
1: 对
0: 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它又符合你心中的东西，
0: 对，然后我很好奇上天这个安排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就会很想看我到时候我的房子会不会赚钱、啊、如果是房子会赚钱，那我会觉得是上天要赏口饭给我吃。
1: 除了钱呢，你现在房子你还住着吗、
0: 啊、没有没有，我就住出去了，
1: 住出去了，嗯，
0: 对，然后如果亏钱的话，我也在想上天就把这个房子退给我，要让我亏钱的话又是什么目的，我要再想想。
1: 嗯，所以你看、嗯、你再来回去体验、嗯、
0: 体验，对对对，
1: 这一种未知或者是不确定性，嗯，因为你做了这个决定、嗯、但这个决定他没有给你一个答案，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别人叫你做的，嗯，还是你自己在那个当下天时地利人和、嗯、你就觉得这个东西要放进去，
0: 对，
1: 然后放了进去你要自己去体验那个不安全感、嗯、或者是那个不定数，嗯，你看这个过程的 process 是你决定的，
0: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哎，有时候人家会说嘛，你多一样东西，你拥有多一样东西，你就多一个烦恼，
1: 多一个单子，
0: 对，多一个单子，然后多一个烦恼、嗯嗯、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因为我的那种看待生命的方式就是我来体验，嗯，体验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当你做了房东，你就会明白，哦，原来房东会有这个责任，哇，你遇到不好的租客，对对对，哎呦，会有这个难题，哎呀，房东
1: 来解决这个东西，
0: 对，然后那个租客不给房租，然后就开始问朋友，哎呀，我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嗯？我可以给他发律师信吗？我可以赶他走吗？我可以怎么样？哦，原来不可以，你就开始去理解，打开了另外一个门，去了解你之前未知的空间，
1: 嗯，甚至你没体验过，但如果你没有下这个决定，就是你讲突如其来，就是刚刚好放进去的这一个买房的这个决定，这个东西可能它就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体会一轮，
0: 是，然后包括好像生小孩也是，如果没有生小孩，我完全不知道小孩有这么多的用品，说这是什么来的，看都没有看过，然后那品牌你也是完全没有听过，嗯啊，可是它在母婴界非常有名，然后你之前是完全没有听过，就发现哦，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门，所以后来这些事情也是让我发现到，其实多去尝试很多东西，是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更多不同的面向跟可能性。
1: 嗯，然后体会你可能一直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体验的历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那个有感而发的那个感、嗯、它不是你想象中你认为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嗯，那感觉挺奇妙的。
0: 是，然后你就会觉得你会更有感，就是诶，尤其我在讲刚才说到嘛，人生中年危机，就是因为你发现你的生活好像一成不变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应该还有很多东西让我去发掘的，嗯，所以我才会想要就是去尝试
1: do something
0: different，
1: yeah， 嗯，特别是你刚才说我们的生活，如果当然有些人真的很喜欢这一种一直都一样的生活、
0: 嗯、稳定感，
1: 稳定，然后变数不多、嗯、然后这一种稳定里面让他感到安心、嗯、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的 bucket list 里面的每一个 list 哦，它其实都会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动机，或者是背后的一个 它有点像是需求，或者是有点像是你自己的一个追求的一个部分。嗯，所以有一些人会想说，哦，那我 bucket list 放我想要去哪里哪里旅行，比如说，哦，我们去爬山，嗯，去爬个随便给我一个山，
0: 神山
1: ，OK， 神山好了，OK， 放一个爬神山这个东西，听起来你就只是想要去玩，嗯，可是爬神山这一个放进 bucket list 小勾，它其实是要达到你爬神山的那个历程，或者爬神山之前，你可能在掂量着说，哦，我平时不运动的，那爬神山我爬得了吗？我大家都说没运动也能爬，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需要做啊？你就开始可能你知道吗，去思考自己的你知道吗能耐，然后你自己平时不运动是不是真的可以完成这件事，你的那个 preparation 等等这个部分，然后到你真正爬，那爬完一轮了活过来了过后，然后爬完对你知道吗，说是说爬神山，嗯，但是这一个 list 打勾的历程跟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在满足，甚至你知道吗，让你去打勾的不是我要爬神山，而是打勾的是我想要得到背后的这一个从准备到不确定性到我确定了到我体验了，嗯，到我感悟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的这一段历程。
0: 是，我觉得好像我看那本书里面，就是这个作者我感受到的主观体验啊，我觉得他也有是他背后的就是一直要证明自己可以，我不是弱者，
1: 对，
0: 我还可以、嗯，我可以征服这个世界，
1: 对，哪怕我换台我还能，
0: 对，
1: 所以其实是背后的这一个，而不是一座一座一座打勾的山，而是一座一座打勾的山的背后，嗯，让他一次在证明说，你看我还可以，你看我行呢，
0: 是，而且就算我换癌，我的人生还有可能性，
1: 是，
0: 嗯，好，我们先打住一下，来听这一首展荣展瑞唱的《月光族》。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2: 在我们这个小时保卫最后一小段的心灵零距离，好，我们今天跟文丽再聊一聊这我们的人生清单。其实有的时候像刚才说，我们通常一般是直接是照着别人清单，或者爸妈给我们清单，
3: 爸妈
2: 会给
3: 社会啊，
2: 对，就算我们不要那个清单，我们顶多是删掉，但我们很少加新的东西。
3: 通常
2: 你有发现，我不要结婚，我不要生孩子，可能我不要买房，我不要什么什么，但我没有一个新的东西替补，或者是其他想加的。
3: 因为很大的可能，当然这个很大的可能，所谓的我们没有加新的，是因为从小很少我们被灌输，或者是你知道吗，被教育说哦，你可以自己加进去，你自己加进去。你看了刚刚你说嘛，我们从以前小时候就已经你知道吗，你一出事你就拿着一个清单出事，然后爸爸妈妈可能碍于出于爱，出于他你在担心你未来，所以他为你加了很多，这个是爸爸妈妈帮你加进去的，但是你的那个人生的那个自主和你的主导权很真的极少，特别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教育模式底下，很少会有主动告诉你，哈，这个东西你是可以自己加的哈，你不一定要等爸爸妈妈加，或者是你要等社会帮你加。所以没人告诉我们的情况之下，我们懂得怎样分辨在于我不要，可是我们不懂怎么变成我想要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加，我怎么样被允许。爸爸妈妈允许我加吗？特别是如果你未成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哦，我要这个，我要那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爸爸妈妈不一定会让你加，出于他们很多考量，对吧？那你成年过后，你就讲好了，我成年了，对吧？我已经是一个成人了，那我今天如果想要加进去，可以吗？就算爸爸妈妈没有说，可是
2: 自己
3: 以及你的自己里面已经加上了我们讲很多的一些主流社会的框架，告诉你你几岁该干嘛，做些什么，熟悉吗？
2: 是，
3: 就是在几岁之前你最好是有这样，
2: 最好几时结婚，最好几时生小孩，
3: 对，然后至少到那一天。我才跟我的学生，我们在聊生涯这件事，特别是在我们这个领域，智商的领域，然后就有问说，那你有想过你毕业后你知道吗，5年后你怎样吗？他们就开始给我的回应比较多的就是，哦，可能那个薪水，我想说我的5年后我的薪水大概要这样子，然后初期的大家就是大部分的学生，他们就会给我大学生，他们给我回应是这样，然后我就问他们，那个5年后要这个薪水是谁告诉你的？然后我问了现场几个小瓜，就是我的学生，然后他们就愣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可是感觉上这个应该要有。感觉上，可是你知道吗，当你陷入沉思，你不知道这个怎么来的时候，可是它已经在你脑袋 imprint 告诉你说 you have to have 这个，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从小被你知道吗包裹着，就是哦，这个声音你是要这样的，这个叫稳定，5年后你28了，你应该有怎样的薪水算稳定，那如果你单身你要怎样怎样，这些的自主权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是交给社会，交给别人的期待，交给爸爸妈妈，交给你身边的另外一半，所以其实很少，也没有什么机会有人教我们，你自己你可以加的话，我给你一支笔，你放进去，你自己自主权，你知道吗，你下得去手吗？因为下手下去你自己要担，
2: 而且你会有一种没有的参照吗，就是
3: 对，因为没有人告诉你，
2: 我不知道我这个东西
3: 加进去了之后
2: 会对还是不对，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有风险，
3: 是我承担得起吗？动摇我现在的稳定，那怎么办？
2: 对，
3: 这一些不定数是没有人 prepare 你，或者是没有人准备你，但是你知道吗，就像你刚才说的，比下去的那一刻，你真的是加进你的 bucket list， 那就变成你一个人得去 面对这个风险，面对这一个不定性。
2: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我们的大环境给塑造嘛，好像我们其实后来发现有一些外国人啊，就是我们出国后才发现，比如说他们是做旅游业的啊，然后他们冬天就关门，关两个月三个月
3: 连续，
2: 然后他们就那两三个月去玩，然后就是一年可能就是赚钱赚那一段时间，
3: 九个月到半年，
2: 对，就去玩三个月，而且哦，原来有人可以用这种模式生活的哦，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工作是做几年，然后
3: 然后就停下来，
2: 对，停下来 take gap year 一整年都在
3: 对
2: 到处走，
3: 就是完全是 gap 的那一种，
2: 是，好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3: 非常大。
2: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3: 你怎么可以那么不稳定？对，而且这个东西
2: 过后怎么办？
3: 你怎么生活怎么办？你停了一年，一年后如果回来，你接轨不了工作怎么办？你看我们很多那种陷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因为我们身边人没有这么做，
3: 然后就没有下决定，
2: 然后我们就完全不敢，也不在我们的想象范围
3: 框架里面。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挺，你知道吗？新奇又好玩，但这个好玩里面又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就会变成。刚刚你这样讲，我就想到一个词，它就会变成你够不够勇敢。真的是下这个决定，你去承担，
2: 是，然后当然也要够想要这个东西，然后就做出自己的评估，
3: 对，
2: 然后可以去尝试跟我们一般规划好的人生不一样的决定。好，我们下个小时回来再继续聊一聊啊，两个就是对刚进中年的女生再聊一聊这个人生清单的这个主题。如果你对这个课题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011-170-1889 011-170-1889。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谭维维的《流芳》。

0: FM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9点，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的同时，需要坚守伦理。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料增长5.8%。两艘邮轮穿越霍尔木斯海峡南部雷区之后爆炸起火。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媒体从业员积极掌握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坚守新闻专业价值、职业道德及媒体人的专业操守。他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媒体行业带来新的机遇，但是如果被用来服务特定意识形态、文化立场或者是经济利益，也可能带来新的挑战。
2: Dalam perbicaraan tentang AI dan saya kira ada relevan dengan media, kita bicarakan tentang keperluan menggapai teknologi baru tetapi waspada tentang kehilangan jati diri, lunturnya nilai dan etika.
1: 财政部指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5.8%， 不仅超越市场预期，也比第一季度 5.4% 以及2025年全年 5.2% 的增长表现更强劲。财政部表示，根据统计局的预测，尽管全球经济持续面对不确定性，包括西亚冲突、霍尔木斯海峡贸易航线受到干扰，以及全球供应链危机推高能源价格、物流成本以及生产投入成本，但是国内经济仍然保持韧性。财政部表示，这个稳健增长主要由服务业、制造业、采矿和采石业以及建筑业的增长所带动。文告提及，在区域经济体当中，我国录得 5.8% 的增长表现，也超越邻国新加坡、中国以及越南。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莫莫纳塞表示，这项数据高于今年第一季度的 5.4%， 进一步证明我国经济持续保持正面的增长，并且在面对地缘政治挑战之际，得益于政府推行的多项干预措施，有效带动经济发展。斯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今天迎来提名日，全州8个提名中心从早上9点开始让准候选人提名。8个提名中心今天早上天气良好。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表示，选委会总共安排760名工作人员负责全州36个州议席的提名工作。他说，提名程序从早上9点起开放，上午10点截止。截至目前，选委会总共售出464份的提名表格，不过只有70名准候选人完成缴付竞选按柜金。让曼呼吁所有的准候选人尽早抵达提名中心，以免交通拥堵。他也促请各个政党支持者保持克制，避免任何挑衅行为，并且遵守选举法令，以确保提名过程顺利。他也提醒各个参选政党在竞选期间遵守选举法律，避免触犯任何的选举违规行为，共同维护公正及和谐的选举环境。越南马来西亚友好协会、越南残疾人保护协会以及马来西亚驻越南大使馆日前联合组织文化考察活动，前往越南北部北宁省多个文化地标参访，以欢送外交任期结束的马来西亚驻越南大使达杜陈阳泰。根据报道，访问团参观了都庙历史遗址以及亭榜公社屋，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和传统价值。这项活动不仅是一趟文化和历史之旅，更是一项具有意义的民间外交交流活动，同时也是各方对陈阳泰大使任内积极推动马越关系发展所做贡献的感谢与肯定。针对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森林城市网络学校风波，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强调，外籍人士入境我国的事宜完全属于内政部的管辖权限，并且敦促中央政府尽快针对涉案人士的身份及该校的运营地位做出明确和最终的决定。 他指出，在州政府的管辖权限内，州政府已经透过伊斯干达公主城市政局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调查结果显示，涉案公司在两个不同的单位运营，其中一个单位虽然拥有合法的办公室运营执照，但是另外一个单位尽管业主是本地公民，却被发现是在没有商业执照的情况下非法运营。当局首先针对无牌运营的单位发出停业通知书。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西班牙对阿根廷的决赛赛事将在我国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第一次设有大型表演，届时连同搭建和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 Shakira、 Justin Bieber、 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把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这个长达11分钟表演的舞台预计需要大约7分钟，拆卸设备并且清理场地可能也需要同样的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且引发大火。声明强调，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该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声明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和损失情况。美军连续7个晚上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主要目的在于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南部西克里地区传出3下的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五表示，为了回应美国前一天的袭击，已经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科威特表示，伊朗对科威特军事设施发动了多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几名军人受伤，当地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遇袭击。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量转差。外界关注星期天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拿大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在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第一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威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并且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道路。默茨说，德国和法国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是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并且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慑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国出资。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表示，这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是18000立方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的同时，需要坚守伦理。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料增长 5.8%。 两艘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之后爆炸起火。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在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今天我们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文丽，跟我们来聊聊你的人生清单。你好，
1: 大家好，恩慈好，我这次讲对喽，各位听众好。
0: 在你的人生清单里面，我们刚刚就说嘛，哎呀，可能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就会在想想，哎。如果说哈，如果因为我其实我已经有预感了的 ，OK， 因为我之前都会参很多年纪比我大的朋友，可能到10岁、5岁、10岁、15岁，所以我提早看到他们就是所谓我们刚才说的那一种，跟着
1: checklist 来完成的、那个，
0: 尤其男生那个时候，因为男生反而被赋予更大的
1: 那个责任
0: checklist， OK， 就是要赚到一定的钱，娶了老婆，
1: 养家
0: ，OK， 然后说 OK， 我这一段我已经到了一定的
1: 阶段，
0: 对，
1: 完成了，
0: 该做了大家对我的期待了，接下来我要做自己 ，OK， 所以你做自己是要做什么？然后一开始他说不知道，结果就去买了一辆。豪车，然后他说不知道，他说我身边朋友全部都这样，到了这个年纪哦，不是找年轻女朋友，就是去买豪车，
1: 然后他就去买，
0: 而且都要黑色的，
1: 真的，
0: 他就这样子开玩笑啦，他确实买了一辆黑的啦
1: ，OK，
0: 然后我就笑笑，我就 OK 哦，所以我要提早准备这件事情哈，到了40岁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探索他其实想要
1: 自己的 list 里面放，
0: 对，所以我其实也是一直开始在
1: 想你自己，
0: 对，我在那35岁的时候决定就是工作上面啊想要追求当 DJ 啊 OK 那些都满足了，我就是开始想了，所以我就开始伸手，还也是因为我觉得 OK 我要体验人生不一样的东西，它不是因为在我的 checklist， 它本来不在我的 checklist 里面，但我就为了觉得好像下半场好像没有太 exciting 的东西，就生个小孩这样子，然后现在 OK 生了小孩之后就哎呀小孩是part of it，但不能是全部，所以我就开始想，哎，我还有什么是我自己想做的？
1: 那我喜欢你讲的这一句，我自己想做的，这一句它听起来，你知道吗？我们嘴巴 verbally 讲的时候好像没有怎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10多岁或者是20多岁的时候，你是否真的是可以讲以及做得到说我自己想做的？这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放在立志于我自己想做的，我去做了，这个可能在我们，因为我跟你一样，我们是80年代嘛，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想做的，是不是真的是在那个的年代里面，或者是那个时代里面，它可以让我们那么的
0: 可以接受吗？
1: 被接受，或者是可以不需要那么的顾虑，那个年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比如说，因为你刚才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在想，我那个年代，我自己在可能读完中学过后，就会，那么无论是可能爸爸妈妈也好，或身边或者是老师、学校老师都好，他们都会很一致性的嘛，大家好像搞好这样子，一致性的灌输说，好啦。你开始要去想一下哈，你的那个考试成绩怎样，然后你该去哪里读。我那个年代的我的学校的风气也没有赋予我一个想法叫做你可以不读大学。你得读，你得读个什么东西college 也好，那么大学也好，反正你就是得去有一个3年4年在大学学府那一边挣一挣，然后你才出来，然后你somehow好像比较有价值。这是我那个年代。

0: 烦的事情对我来讲。
1: 你想看如果突然间有人穿插一个说这么要读了，不读不可以的吗？
0: 就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1: 这个东西也很害怕，甚至可能搞不好我在想，可能那个年代搞不好可能我们同学当中真的有人有这个 OS， 大家不一定真的把这句话
2: 讲出来，
1: 敢讲出来。
2: 对，
1: 但是一个很恐怖，真是在那一个当下你讲出来，你可能是一个异类，或者是你可能是一个对别人而言觉得你怎么那么不成熟，你记得吗？
2: 或者不长进，或者是
1: 怎么不会那么，
2: 就会觉得好像被 bounce 那种感觉，
1: 你怎么那么不会规划你自己，你知道吗？这样子会很影响你未来的人、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我们要谈那个清单嘛。我一直会在想这个清单，我不希望大家可能只是停留在它只不过是一个 checklist 这样子而已、因为这个 checklist 上面的 list 哦，你永远做不完别人要你期待你做的东西，这是真的。哪怕你到了40岁，社会对你40岁有一个期待的，你到50、你的 checklist 它就会有社会或者是其他人、或者是其他40、50岁的人他们做了的东西、可能也会把你归类成哦，你50对吧，那你50就应该，然后你的 list 就突然间莫名其妙多了50岁应该要有的样子、然后去打勾打勾打勾打勾、哦，我50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哦，人家说可以60岁退休那是最幸福的，那好，那我60岁退休，那你58岁退休不行吗？如果你真的很想退、你甚至你财富可能已经稳定怎样怎样情况之下，你55退休不行吗？或者是半退休，或者 我是想说他这个list永远没有办法有一个完了，做完了，打勾完了，然后你再看一下耶，我有100分，nothing such that， 就是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点，所以可能我觉得今天我们谈的东西它你知道吗，听起来像是一个哦，我的 bucket list 有什么，它其实更重要的是回头你现在再看你以前的 list 到你现在的 list， 你可能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层里面，你的 list 它可能会因为时代啊，或者是我们处在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所追求的一个框架里面，它在你的 list 里面它就会一直加那个时代底下对你的期待、对你这个年龄，你这个角色，你是女性你是男性，对你这个你知道吗 social role 的框架，你是老师你是妈妈你是爸爸你是怎样，它都会有新的东西进来，它不会完，我要讲的是。
2: 是，而且要怎么去抵住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还蛮，我觉得韩刚才说的还有一个，就为什么我们想成为那个样子，坦白说我也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会觉得女生都在追求不老这件事情，
0: 你就在抗老这件事情，
2: 对对对，你会发现那些女明星40、50岁哎呀还是那么漂亮，以前我们都觉得40岁可以做安迪的样子了，哎呀好像现在
0: 我在想我们两个去，
2: 对，我们差不多了，然后想说哎，我们不能允许自己成为安迪的样子，
1: 对不对，你看吧，是不是因为那个框已经你知道吗，再给你一个讯息，然后你就会以为这个是你要的，就是好，我快到40岁了，然后我是不是应该要
2: 抗老
1: 抗老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会放进你的 list 里面，对吧？
2: 对，
1: 然后放进去好过后，你就会，你知道吗？就会跟着。可是有时候东西你做一下，做一下，那就是不对。那个历程、那个过程不 enjoy， 然后让你自己很辛苦，然后又看不到一个点，又没有结果，又很，那么很违和。就是这个历程 process， 如果让你意识到说，回头看这个 list 是不是真的你自己想放的，还是别人一直告诉你说哦，你快到40你要抗老啊这个东西，然后你才放进去的，它是两个本质，一个是你自己，你要去承受，你要去接受这个 process， 然后里面开心不开心怎样都好， you deal with it， 你自己是很敢玩、很心甘情愿，另外一个就是别人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好，我接受这个东西， OK， 你收下来了，然后你就去做，你做这的时候你 kick 住，那么你整个人你知道没有办法，你知道吗，跟他契合，然后你整个人很违和，你生活过得很不方顺，然后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我今天讲的是可能 by months、by 几个月几年你都已经是 kick 住的那一种，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你自己想要的吗？是你在这个年龄，那些我和你快到40、这个年龄里面、我们真的是那么硬要去跟着别人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哦，40岁你不能看起来像安迪哦，你一定要你这样讲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做到很 kick 的时候，我到我45还要继续做吗？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比较我觉得可以去探讨的，就是如果我们不跟着别人的时候，我们

0: 你也要能够有不跟的
1: 底气，
0: 底气，对，因为你一定会受到别人的
1: 评价，
0: 评价 judge 你，
1: judge, 对对对，或者是我觉得 judge。别人的评价和别人的 judge 还是一把声音，嗯，还有另外一个很恐怖的声音是你自己的声音，嗯，别人 judge 了 judge 了过后，然后你把这些话都听进去，嗯，变向另外一个声音，每天 judge 你自己，嗯，你看你自己，你是不是能嘛？就开始在骂你自己，或者是，
0: 所以是不是某个程度也是在我们在避免被 judge？所以我们跟着那个 checklist，
1: 我们就跟着 checklist 去安全、
0: 啊、安全 对，
1: 怎样都好，你有一个 list， 然后今天怎样被 judge 都好，你知道吗，你有一个托叫做我跟着 list 走的，嗯，就是就算你做的不好，
0: 对，
1: 我跟着 list 走的，
0: 嗯，就不会错，是不是，
1: 就算是错了好，我跟着
0: 大家一起错
1: 不是我，
0: 对不对，嗯，你可以把那个责任稍微的推开一下，
1: 对
0: 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的是飞道尔和李佩玲一起唱的《好好吃饭》。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6: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5: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你在烦恼什么吗？
5: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回到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然后我们在今天呢，就有哇文丽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生清单。那其实我们刚才私底下讲了蛮多，我们在做这个尝试哦。嗯，因为当我们这个时候想要所谓的做给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常常都要想 ROI 这件事情，就是你投了这个钱，投了这个时间，投了这个 effort 下去，努力进去，
1: 然后呢？
0: 然后你能不能从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回馈或回报？对，
1: 这个
0: 对我们很功利，
1: 功利吗？就我觉得这也被开关引号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像是我们一直以来被 train 成的吧，
0: 比较保守一点，是不是？
1: 嗯，你做的每一件事，你付出的时间啊、精力啊，然后 what you gain 是 from what you paid 嘛，这一种的概念，我觉得其实是蛮符合我们的Chinese 的这种 context， 就是我们的那个华人社会的框架，就是你今天付出的很多，那你最后才可以得到你要的成绩、你要的成果，或者是你要的那个成就等等的这个部分。所以自然的，像你讲的，你今天投了进去，然后最后你一定会有个期待，那个期待很多时候我们奔着结果来去期待，我们不是奔着过程来期待，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0: 是
1: 蹦结果，就是你可能会一直想要去 check 这个结果，是不是我要的那个价值，可是正因为你专注在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最后一定要得到的那个期待的价值，你沿途就不会去专注在我的过程，我 grab 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我每一轮的 take away message， 每一轮的那一个我们讲的 outcome 的这一些的体会，感觉学到的等等，这个东西它很容易就会被忽略。
0: 是，而且你的得失心会很重，
1: 你很容易就会判定你自己这个东西不 work，
0: 或者挫败，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啦，这个东西不要继续了，又或者是就算再继续，你就会开始贴标签说，你看我是不是到这个年龄了，做不到这个东西，好失败哦，或者是这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的，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差，那无形中明明这一个东西是放你自己放进 list 里面，你可能真的是抱着一种我想要尝试，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有自主权来去下这个决定的，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太重的一个得失心跟太重的一个结果历程，你就会一直你在那战战兢兢的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做好，你看又出来了，我们就会有这个框架，我要做好，我要做对，我要做对，这一些话，可是没有人跟我们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要怎样去学会 enjoy， 你要怎样去学会体验过程，你要怎样去学会在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做不好，然后你会有很多的失败啊，因为毕竟不是你熟悉的东西嘛，不是你原有的 bug list 该有的一个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没有人教会我们说我们其实过程当中可以不 OK 的，可以真的是很糟糕的那一种，但我们就会一直期待说竟然做就得做好，熟吗这句话，既然你要做了下决定了，那一定要有个好结果，
0: 而且我在想我们好像最后还会要把它所谓的 monetize， 就比如说我们好像很难的纯粹去学一件事情，比如说哦，我今天想学插花，他说难道你要做什么花艺师吗？
1: 哦，然后学了怎样？
0: 对，学来做什么？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这是我们常常
0: 来做什么？
1: 这句话可以问。而且这句话你有没有发现出来的时候，我可能我不确定听众们你们在听这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影子，一些长辈的影子，对，就会出来。因为我们真的是，那我们一直讲嘛，我们从小就已经很容易被灌输进来，我们要先问自己学来做什么？
0: 对，不然的话就是浪费。对不对？
1: 你没有用的上
0: 学费早餐去了就浪费的。
1: 所以你看学来做什么浪费，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来到刚刚我们一直提我们中年了，然后为什么很多时候会来到中年，快到中年这一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你知道吗，有底气，或者是有比较我想要用勇气，但我不确定我自己用不用得上，就是去为自己下决定，我是不是要做这个东西，我先不管学来做什么，这句话为什么可以在比较这种中年的年龄层的时候比较可以讲得到，instead of 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是可以抵得住人家问你学来做什么，你二十一岁，你中学刚毕业，然后你大学刚，你还在读的大学，然后你去学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会有人问你，诶，你不是在读着什么什么科吗？你去学另外一个，下一句，你学来做什么？ 对，那二十多岁你可能你就答不出，我就是想要咯。嗯，旁边的人可能就会很困惑的看着你，你怎么不做好好做好你自己，你知道吗？该做的事情，你去学另外一个，你怎么那么的，你知道吗？什么心散啊，然后你不专注啊，等等等等等等。二十多岁你有很多这种声音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就会开始呀 ，judge 你自己哦，是不是我不应该这样子？那呀，那你等到三十多，像我们两个讲，我们就在想，刚刚我们两个一直在边讨论，是咯，这个东西学来做什么？它真的有实质的一个我看到未来的那个价值吗？坦白讲，我们两个人该讨论的内容好像。真的不一定，
2: 没有，对，没有一定的答案，也不是一个确切的，
1: 对，而且我们两个该都是抱着很怀疑那一种，真不知道哎，真的也不知道去到后面的画面是怎样哎，但就会变成哎，我们这个年龄好像可以开始去跟自己自洽说，我学了过后，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学会放下别人要求我学来做什么？而是我自己真的想学，我先不管学来做什么。然后我先去享受，
2: 而且我觉得，随着年纪越大，遇到不同事情的时候，更尤其特别知道结果是没有办法被我们掌控的时候，
1: 对，
2: 就会越开始学习那个过程。但是你说嘛，我们都没办法决定我们的死亡，那我们可以决定那个是终点嘛，死亡，
1: 对
2: 不对？那 before 我们死的时候，这个旅程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所以刚才我们说浪费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一句蛮浪漫的话，就是生命本来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面了。
1: 哦，但我是听了过后，感觉上比较有动力了，
2: 对不对？
1: 对不对？
2: 因为那个过程你是开心的，你觉得是美好的，是它可能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它的回报，但是你的那份喜悦，它留在你心里面的感觉，又是金钱买不到的。
1: 当然，这样子讲，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们是不是去，你知道吗？去碰新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去学新的一个东西，接触一个新的东西，它一定是喜悦。我觉得它除了喜悦，它一定会有更多更多，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预估。除了喜悦以外，是不是有其他的失落啊、挫败啊等等的这一些？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它好玩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已经不再去如果奔着那个结果去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获所得，它可能就会变成奠定了当初为什么你要把它放进 bucket list 里面。
2: 对，而且那个很多时候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嘛，对不对？所以变成既然是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的话，那我觉得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它一定不会浪费。因为它定成为其中一个养分，
1: 就
2: 是你怎么去发掘，对，你自己怎么去发掘这件事情。对，好，我们先打住一下，来听这首林忆莲的歌曲《我坐在这里》。

0: 来到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文妮在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到这个人生清单的时候，我们其实聊到很多，我觉得更多好像是我们对人生想要什么的哲学。因为我刚才谈到最近在看这一个 post 啊，就是他就说在青楼里面，他用青楼比喻了，他说
1: 古代青楼，
0: 其实对古代青楼的比喻说，其实最终的目的跟目标应该是赎身，就是把自己赎出去、才有自由。可是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没有想到赎身出去，而是争着去做头牌、所以
1: 被更多人看到。
0: 对，你就努力，然后就爬到上面做头牌，这样其实真正的所谓的自由是被赎身出去。所以大家都太努力，结果方向是去到做头牌。所以可是后来很多人留言我看啊，说就是这种心态啊，他说你赎身出去你有自由，你吃这馒头包子也是自由。然后他们就会说啊，这完全反映了当下好像那种比较偏躺平的心态。
1: 躺平这个词汇
0: 出来了。对对，他说就是争头牌，就是你要积极向上，功成名就嘛，你要做做这个社会世俗里面的
1: 被认可的成就，
0: 对，被认可嘛。对
1: 对, 对，那个光环。
0: 对，你今天说赎身出去，你逃脱这个游戏规则，然后你过着可能就粗茶淡饭，因为那个头牌怎么样的话都是那个丰衣足食，就 bling bling 的嘛，
1: 对
0: 不对？穿珠宝啊，金银珠宝这样子。所以他说，这个就反映了这个这种躺平的心态，大家都很没有志气。所以我刚才也是跟文丽讲说，
1: 我们两个没志气。
0: 我说我感觉没有志气，但是我过得很开心，怎么办？然后那些很有志气的人过得不开心的话呢，又怎么办？包括我最近看到那个 Navarro 的一个访问里面。他问他 happiness， 但我还没看完。他就有个主持人问纳维尔，他就说我们常说知足常乐，所以这个 happiness 来自于知足，但是成功，他说 success 来自于 dissatisfaction，
1: 就是我不知足，
0: 所以我才会追求成功。
1: 对，
0: 所以这两个是矛盾
1: 还是冲撞的？
0: 是，
1: 对，
0: 这样我好像不能我要么就选就是追求成功，要么我追逐快乐，它好像不能两个并存。对不对？
1: 我觉得可能是阶段式。如果照恩慈你刚才这样讲，我刚才突然间你知道吗，晃到一个画面，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在像你讲的头牌青楼这个东西，就是我可能在某一个的我的人生的阶段，我可能那一个当下我真的想要争做这个头牌。在那个当下，这个成为头牌它真的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你知道吗，一个点。就是那个顶点，就是我当下想要去成就的，我想要得到的，我想要追求的。它未曾想，它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那个当下像你讲的就会变得很有志气。你知道吗，你很有憧憬力。可是往往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今天我们谈了那么多，是因为有没有想过，可能当你发现你已经是头牌的时候，你知道吗，成就了你自己一直以来达到的那一个顶峰，或者是你想要的 bucket list 里面打勾的那一刻，你勾了过后完了，然后咧咋办？就是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什么？那这个下一个是什么，是不是有可能不一定是别人来告诉你你做了头牌过后下一个是什么，而是你做了头牌过后的下一个，你是要继续当头牌呢，还是你今天想要移到另外一个更高大上的青楼去做另外一个头牌呢，还是你今天都不做了，然后你做头牌你可以为自己赎身了的这个下一个是什么？它可以是由你自己来有底气的去决定。那我觉得这一个画面倒是可能是我们从小没有被灌输也好，没有被框架的一个画面，但是当我们自己真的想要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恐怖哦，咋办？你一直教我做头牌，可我现在当上头牌，你没有告诉我接下来干嘛，
0: 然后呢？
1: 对，然后社会可能就会告诉你，那很好，你做头牌做得挺好的，要不你继续做对吧，然后就做到你退休为止。然后你可能如果不敢有想法的时候，你就真的是会兢兢业业的继续做这个很好的头牌，很成就的头牌到你退休为止。那你压根儿可能也没有想过说别人叫你做继续做头牌到60岁， 你自己是不是可以，既然我做过头牌，我知道头牌是怎样的。
0: 嗯，
1: 那下一个除了别人告诉我，我是不是要继续做到六十岁，我可不可以有 BCDEFG 其他选择，但是这个 BCDEFG 的选择是我自己写在我的 list 的。
0: 嗯，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哦，这个过程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你能够先争取到头牌这个过程，因为那个是给你底气的部分。
1: 对啊，
0: 所以当你之后做的决定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说你看头牌我都拿了
1: 这个
0: 你知道吗，
1: 这个底气就很足了、啊、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都做过这样的头牌做了好久了，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社交媒体会看到，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你当然说的轻松啦，你都已经名成利就了，你有事业了，
0: 嗯
1: 嗯，然后你已经达到你要的成就了，你当然可以躺平咯，类似这种话。但其实另外一层面的意思也可以是像刚刚你说的，我都已经做过头牌了、
0: 嗯、
1: 我知道这个头牌是怎样的成就，然后要么我去换另外一个更大的场子做另外一个更大的头牌，
0: 嗯，
1: 那我是不是也可能我做过了，
0: 嗯，
1: 我今天想要换，我为我自己赎身，我换去卖面，我换去你知道吗，我去做像你讲的卖馒头还是怎样，反正我就是做别的。
0: 那、嗯、
1: 这个底气在于我做过头牌，我拿过这些名权利就、嗯、我是不是有底气去做一些我真正自己做的选择的前提，
0: 嗯，
1: 还有十足的底气。
0: 嗯
1: 嗯，
0: 那你觉得就是在如果没有底气的话，如果我没有真的做头牌，然后我发现哎，可能我这辈子也争不到头牌了，可能我争到35岁开始老了，
1: 嗯，
0: 好，现在20岁了已经出来了，
1: 嗯，
0: 你知道吗，那就好，那我就哎，可能也就接受这件事情，我能力其实就到这里，
1: 就这样，
0: 嗯，然后我去做其他的，
1: 或尝试
0: 其他的，
1: 嗯，
0: 让我更开心的事情。嗯、所以我不是没有试过，我试了，但哎，可能那条路就不是我想要的
1: 最终的那一个，
0: 嗯，
1: 对了，其实，所以刚刚我们两个人不是在聊很多嘛？那个所谓的今天谈的那个人生的清单，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
0: 嗯，
1: 我觉得最后其实，大家得空的时候，当然这个真的是得空的时候，你不妨自己想一下你人生中的清单内的，如果可以让你写上去有什么 list 在里面，你可以自己打勾等等这些部分的话，你有可以想两件事，我觉得挺好玩的。第一个就是你目前你知道吗，你到这个现在你目前的年龄到底有多少个 list、哦、里面的 item 是别人叫你做的，然后你乖乖真的完成了，然后你也完成的不错，然后你也完成的觉得说嗯可圈可点这样子，好给打勾。然后有没有一些是你自己这个年龄层开始或者是你之前有过的一些想法，但你很怕，你觉得这个东西放进去有过很恐怖，然后你觉得放了是不是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不是的，我觉得放这个东西在 list 里面，它不一定是告诉你你立马一定要有行动，而是放这个 list 在里面让你知道，可能像我们两个这样，我们来到这个年龄层有一些东西搞不好在之前我们已经放进 list， 我们两个人没有发现到，
0: 嗯，
1: 可是在某个年龄层的时候突然间它 pop up 出来告诉你说哎，你看闪一下闪一下，你之前放过多，
0: 嗯，
1: 那表示说天时地利人和情况之下会不会告诉你你要不要试一试，
0: 嗯，
1: 这个试不是全心投入，就是你知道吗，辞掉你现在你知道吗很稳定的工作，你完完全投在一个你没有底气的点，不是、
0: 嗯、
1: 而是你有着你自己稳定的一份工作，可是同时间你知道吗你小试一下，真的学个插花会怎样，
0: 嗯，就是有点像先种那个种子看它什么时候开花、
1: 啊、你也不懂那个花开的过程当中，当然可能过程的最后结果它可能真的死掉，可是过程当中你怎样学会说哦，原来花不只有这样多种、
0: 嗯、
1: 哦，泥土不只有这样多种，哦，原来这个花不用浇水，哦，原来这个花只能浇两次水，就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多么你知道吗，多么在过程当中享受过程的美好，看着它活着，看着它死，看着你救活它，没有人告诉你过程多么美好，
0: 嗯，
1: 但是只有你自己你知道吗走过来过后发现到好了我还是种死那个花啊，不如算了对可是这个历程当中的美好哦，你可能你自己自洽的时候，就像刚刚恩慈你说的，就是有志气跟有快乐这件事情，知足跟快乐这个东西，它明明就是一个很冲撞的，
0: 嗯，
1: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自己心底内的达到你要的知足，
0: 嗯，
1: 它才可以赋予属于你自己的快乐，
0: 嗯，就是你自己能够 抓到那个平衡点，
1: 对，你的自洽的平衡点、嗯、那这个知足就不是别人觉得的成功、嗯、别人觉得的你应该要不知足、嗯、那就没有别人太多的声音、嗯、有，但是你不会被干扰、嗯、然后你可能你知道吗，你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在想，嗯，那过程就算我最后中死了那个话，哇，过程当中哼，你不知道我过程当中救活他那么一次的时候爽，嗯，就那一个你知足，然后你自己感受你的快乐的和那个美好的那个历程的意义，你刚刚说的，嗯，它真的是别人没有办法体会的，
0: 是自己独一无二的 journey 哈。
1: 对，
0: 就像我，你刚才说，确实我其实五年前、六年前就有想过要去念心理学，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念，念到去年 ，OK， 我就打算 pick up 一个 coaching course，、嗯、虽然跟心理学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有相关，嗯啊、哦，然后我想说，哎，我念完了之后会不会成为一个 coach？
1: 是不是？
0: 也未必。
1: 你看，你又蹦出了一个结果去。
0: 对，但是我想说啊，没关系，反正在过程当中，我就是 just enjoy the journey， trust the journey， 相信这个旅程会带我去到我该去的地方就好。嗯，就当下去享受它。嗯，到最后有没有成为 coach， 有没有赚钱啊？那个之后再算，
1: 那个就是结果了吧。
0: 对，那个结果就不掌握在我手上，
1: 是
0: 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老天爷到最后有没有要我走这条路？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一句要让文丽来做总结的？
1: 我会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我一直在问我自己说，哎，那如果今天开始写我自己的 list 的话，我会立刻写得出什么吗？嗯，我反而觉得很奇妙的点是，我会发现可能我现在会停着看着那一张纸，我写不出什么。嗯哼， and 这很正常，如果你也一样的话，我觉得很正常、嗯、你也不要因为自己写不出一个什么 list， 或者是你知道吗，为自己加多一个什么 list 而感到说完了是不是就这样？不是的，我觉得这个阶段如果你刚好什么都写不出或写不下的话，他可能他搞不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觉察，让你知道说，太多时候我们被赋予要去做什么，当我今天可以真正为自己下决定我自己加力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快嗯可以想好或决定好，嗯，正因为没有那么快，恭喜你，你就把这个自主权掌握在你手上了，你想要认真思考，嗯，也想提醒大家，
0: 也 it's okay， 到现在还没有想到，
1: 对，
0: 对不对？嗯，你的这个 journey 才开始，然后如果是诶可能有个念头，那你已经在出发了，
1: 是，
0: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文丽跟我们聊的这个人生清单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最后送上陶喆的歌曲《找自己》，我们下周见。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八个提名中心今早九点同步开放，候选人提名程序维持一个小时，在上午十点截止。成功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名单将由各选区选举主任公布，竞选期从候选人名单公布后正式展开，为期14天，直到7月31号投票日前夕晚上11点59分结束。另一方面，警方派出了2393名警员驻守在八个提名中心，确保提名程序和平、有序及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今早天气状况良好，随着提名程序在八个提名中心同步展开，各项选举工作顺利进行。媒体工作者从早上七点起便陆续抵达各个提名中心范围，准备报道提名过程和最新进展。与此同时，各个政党的支持者也逐渐聚集现场，为各个支持的候选人加油助威，现场气氛逐步升温。柔佛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将针对森林城市网络学校所涉及的问题展开详细调查，并且强调不会对任何违反法律或者是执照条件的行为妥协。柔佛摄政王敦姑马古达伊斯玛耶表示，如果调查发现有关单位存在违规情况，当局将采取严厉行动，包括撤销相关公司的营业执照或者是在州内的运营转正。他今天指出，近期有关这项课题以及外国人士入境我国的相关事宜属于内政部的管辖范围。农业银行将从下个月起展开全国巡回活动，协助超过5000名小贩和小商家迈向数码化经营。这项计划是农业银行和马来西亚马来小贩和小商家联会协会联合会签署策略合作协议之后的第一项合作成果。农业银行总裁兼集团首席执行员 Dato Tengku Ahmad Batlisha 表示，这项合作将让银行直接接触小贩群体，为他们提供融资、银行服务和数码化转型支援。此外，该银行也将透过该协会网络为小贩提供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咨询服务，协助他们扩大业务，提升竞争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7号表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最新数据显示，从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331次的余震。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3: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2: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2: 更要守住你的家。
6: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7: 收你们来了。
8: 恶意攻击别人，收。
9: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8: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9: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8: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9: 铁上 Supernania Dolomai 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8: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9: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8: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9: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8: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截至这集节目首播的时候，2026年世界杯四强刚刚出炉，分别是阿根廷、英格兰、西班牙和法国。这四支球队不仅是本届赛事总身价最高的三支球队，还包括卫冕冠军，甚至正好是目前国际足联世界男子足球队排行榜榜上的前四名，是名副其实的四强争霸，没有黑马。也就是说，这四支球队用世界杯证明了自己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坚强实力。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强大呢？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可以在世界杯球赛当中凭着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打败所有的国家队走到半决赛？那每个人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大部分的人都会说，这些球队拥有这个时代最强的天才球星之一，加上实力强悍的职业球员，长期训练下的组织进攻和防守，怎么可能不胜利呢？当然，以上都算正确，但这些球员的实力能够在顶级的球赛发挥稳定，打败不同的对手，还必须要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要有懂得用人的主帅。因为国家队出征世界杯最大的挑战，不是要找到国内最厉害的11个人，而是让11个平时各自踢球的人组合在一起。国家队本来就不像俱乐部，俱乐部的球员可以每年训练11个月，但对国家队来说，一年下来真正集合训练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十天。世界杯开赛之前，很多球队甚至只有两三个星期备战，主帅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来自十几个俱乐部、十几种踢法、十几个有自己个性和想法的球员组合成为一支球队。那如果某位的球员习惯了担任俱乐部的绝对核心，那到了国家队，他能够放下自己的角色，由主帅做编排吗？有人觉得自己应该首发，有人觉得自己应该踢完90分钟，有人觉得自己应该踢点球等等。处理得不好，再好的阵容也可能变成一盘散沙。2010年参与南非世界杯的法国队就是经典案例。法国队的阵中都是世界级球星，却出现了内部冲突，球员公开反抗主教练，被勒令回国，还发生罢训事件。最后怎么样呢？他们一场不胜，在小组赛垫底，早早就被淘汰出局。根据分析，表面上看来是球员和主教练发生矛盾，但幕后的深层还包括不同派系球员之间的裂痕无法弥合。那这一期我们就从主帅如何管理一支球队来学习怎么管理一支为公司冲锋陷阵的团队。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管理世界级球队最大的难度是有了很强的球员，但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控制他呢？很多老板都有以下的感触：有能力的人才都很有个性，很有脾气，有时候就连没能力没贡献的人也很有脾气。所以我们得记住这句话，管理人是要能够驾驭脾气。我们都希望团队中有一个行内能力最强的人，因为他们能够交出成绩，有动力，有自己的想法。而这样的人一般是公司的业绩冠军，也可能是技术核心或是创意部门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就像球队的球星一样，因为太有价值，因此带着格外倔强的个性。问题是，一味压制可能会让你失去这个人才，但如果完全放任，整个团队又会失去纪律，那应该怎么做才好呢？参考世界级教练管理球星的方法，就靠以下几件事情。第一，让他知道自己的角色。有实力的人往往最在乎的是公司、老板、团队，甚至世人对他价值的认可，但不要忽略要给他一个继续贡献的理由。在这些人的心里，他们相信自己拥有更多选择，所以公司需要我多过我需要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让他明白他的实力在这里才最有价值。球王哪怕是再强的射脚，也必须要有中场给他创造机会，需要边锋拉开空间，需要后卫稳住防线，需要门将守住最后一道关卡。只有他一个人要打败一支11人组成的对手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灌输思维很关键，让他知道他确实很强，但在目前这样的团队，只有他最适合扮演进球的角色。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守着自己的位置，让团队用各自的能力为他创造起脚的机会。让他清楚，你已经组建了一支全力支援他射门的团队，那么他就会开始主动承担责任。管理人才，与其为了让他屈服而压制他，不如让他看到自己的任务。过程中不是一味的给予认可，而是持续建立角色价值 role value。当一个人享受在自己的位置上，他才会理解为什么自己要留在这里。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什么是侨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6: 侨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姓，侨批当然就写信寄钱，所以信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了，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侨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侨批博物馆，收集各种侨批。我自己写过侨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世界级球队的主帅管理球星的做法靠三件事。第二，建立严谨的规则。你可能会在想，如果我拥有世界级的球星，那管理球队应该很轻松，毕竟每个人都是顶尖高手，给他们更多自由，更多发挥的空间，怎么打都赢。但事实刚好相反，世界杯历史告诉我们，越优秀的球队纪律往往越严格，因为教练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每个人能力很强，结果各踢各的。每一支冠军球队都有一套非常清楚的战术纪律，什么时候压上，什么时候回防，谁负责逼抢，谁负责补位，谁可以自由发挥，谁可以射门，谁可以跑动，谁必须留在原位。这些事情当然不是球员在场上临时决定的，而是在赛前就必须由主帅安排得清清楚楚。场上不是一对十一，而是十一个人同时运作一套系统，只要任何一个人无法按照战术执行，整条防线就可能出现巨大漏洞。这些现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也经常出现，所以企业也是一样。其实你团队当中的人有多强，你的顶级销售人员有多少优势和实力，竞争对手也许一清二楚。那如果他是个独行侠，跟团队的合作有破口，跟公司之间有隔阂，那么对手就很容易找到破绽。比起很强的单打独斗者，行家更害怕团结一致的团队和公司。给球星发挥的自由必须建立在规则之上，能力越强的人越需要知道边界，因为他想了解自己的发挥空间有多少。关键人物一旦偏离方向，影响的就是整个团队。你有没有看过销售人员为了业绩随意答应顾客呢？采购为了节省成本降低品质，市场部为了流量低级宣传。大家都有想法，但公司越来越乱，因为他们都在用自己觉得有效的策略去完成目标，却没有办法优化公司的整体模式。球队主帅不会要求每一位球员都是天才，但他一定会要求不管能力多高都要遵守团队纪律。企业领导必须要建立一套清楚、公平、人人都理解的规则，必须让每个人都理解、都同意，在同一套规则之下全力以赴。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0: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思进程。世界级教练管理球星的做法，第三就是让高手尊重和融入团队。真正的强者相信都已经无需再证明自己有多强，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能够让身边的人也变得更厉害。足球的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冠军球员都能够带动整个球队，这才是制胜的关键。而在企业当中，一个员工如果能力只能够帮助自己得分，那实际上他也不就如此。如果他懂得尊重、带动，甚至让团队都希望他在队内，这种被老板、上司、同事甚至晚辈都肯定的感觉，才是真正的荣耀。所以老板需要找到一个方法，引导队内能力高的人懂得把自己的强项变成团队前进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强者灌输一个观念，有能力、有个性，还要必须愿意为共同目标调整自己的人，才是名副其实被众人追捧的足球明星。那么这个过程应该严厉还是应该安抚呢？以史上最传奇的足球教练之一 Alex Ferguson 为例，他一手栽培了 C 罗、Beckham 等等的一大批球星，执掌曼联26年，拿下了整整38个顶级联赛的冠军。而在他的领导力法则当中，恩威并重很重要。他打造的球队由最顶级的球员组成，如果方式过于软弱，就无法统领这样的团队。他认为管理者必须令人畏惧，但你又不能太过强硬。如果你的球员时刻处在恐惧的状态，这同样会令他们表现不好。作为主帅，必须要把握好时机，在不同的时间点扮演不同角色，有时候是医生，有时候当导师或是父亲。那也就是说，必须懂得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局面和时间点下，用不同的沟通方式。下一集我们再来说，被称为老佛爷的弗格森，还有哪些用人和领导的独特手法。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5: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5: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6: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6: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6: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6: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期我们谈球队主帅的用人智慧。知名的传奇主帅之一 Alex Ferguson 有自己一套的领导法则，让我们参考看看。足球教练是世界上竞争最残酷的职业之一，不管水平多高，只要你连输几场比赛就会被解雇。他在一本与美国硅谷传奇风险投资家莫里茨合著的书中写道，最重要的领导力其实就一则，用强悍的个性把球员镇住。他说，如果有一天主帅被球员控制了，那么球队就会面目全非。主教练的个性必须比球员强，这非常重要。你必须了解是否有球员正在左右更衣室的气氛，影响球队的表现，甚至危及到你对球队的控制。如果有这样的人存在，你必须让他离开。当然，高压管理也并不是没有争议。有媒体就批评费爵爷，说他对待球员的方式简直就像恐怖分子头目。他最强烈的个性就是硬碰硬。曾在退休后的一场采访当中说了这么一句话，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对球队的绝对控制。当你面对30个顶尖职业球员，而且个个都是百万富翁的时候，你不能失去对他们的控制。穆里茨就特别提到，费爵爷的经验和法则在商业上也有着相互打通的启迪。他说，伟大的领导者往往是狂妄不可思议的，也免不了要做出备受争议甚至不被认可的决定。他的信念当中有着不可撼动的自信，要是稍微软弱就会马上被人爬到头上来。据了解，哈佛商学院也曾经把费爵爷执教的业绩做成了教学案例。教授们发现，在26年的执教生涯当中，他用了5套不同的阵容，拿下不同时期的英超联赛冠军。如果对比各俱乐部的球员转会费数据，就会发现，在人才管理方面，费爵爷的表现就像是一个效率极高的投资组合经理，集策略性、理性和系统性于一体。他敢于卖出那些看似正当盛年的球员，而购买球员所花的钱却比对手少得多。当然，这归功于他的一大强处，那就是具有足够长远的眼光。管理球队和管理公司当然不完全相同，但也绝对异曲同工。人才管理、优化投资、未来规划、数据和绩效、策略性的达到所有目标，才是带领球队或管理公司的唯一成功指标。启程2.0，我们下期再聊。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秀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海附近发生 7.4 级强震，暂时没有死亡和重大损失报告。美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对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布海啸警报，但是随后解除海啸威胁。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星期五的地震震中位于墨西哥城市马德罗港附近，震源深度是10公里。路透社引述一名目击者表示，地震震动了危地马拉城的建筑物。另一名目击者说，萨尔瓦多也有震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7号表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最新数据显示，从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331次的余震。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表示，这次山泥倾泻的体积大约是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的山泥倾泻。现场地形陡峭，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不可预见性的突出的特点。根据勘查，陡岩顶部以及两侧仍然分布危险的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高温等条件之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为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克罗地亚警方17号销毁两枚前一天在多瑙河畔发现的二战时期的航空炸弹。根据报道，当地居民16号在东部地区附近多瑙河岸边发现这两枚航空炸弹，并且报警。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轰炸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报道说，以军轰炸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袭击引发混乱和恐慌，死伤者被转移到附近医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谴责以军行动是一宗令人发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爆炸，并且引发大火。声明强调，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船只应该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声明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以及损失的情况。美军连续7个晚上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主要目的在于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南部希克里地区传出3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五表示，为了回应美国前一天的袭击，已经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科威特表示，伊朗对科威特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造成几名军人受伤，当地一座发电以及海水的淡化设施也遭遇袭击。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其中超过200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尤其是在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当地空气质量转差。外界关注星期天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影响。西班牙对阿根廷决赛的赛事将在我国时间星期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第一次设有大型表演，届时连同搭建和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的中场休息的15分钟。 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 Shakira、 Justin Bieber、 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把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首相达尔西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将全面善用国家基建公司旗下 LRT 轻快铁和 MRT 捷运站周边大型土地，优先新建可负担房屋及商业设施。他表示，政府将打造以公共交通为核心的交通导向发展模式，在降低人民住房与交通成本的同时，提高土地价值及公共交通使用率。交通导向发展模式的概念是围绕铁路、地铁或轻快铁等公共交通站点，在步行大约400到800米，也就是大约5到10分钟步行范围内，规划住宅、商业、办公和公共设施，让人们能够步行或骑脚踏车前往车站，再搭乘公共交通出行，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是让城市发展与交通建设同步进行，居民可以更方便地上班、上学和购物，不但有助于减少交通堵塞、缩短通勤时间，也能降低碳排放，打造更环保、更宜居的城市。交通导向发展模式也强调完善的人行道、脚踏车道以及多元混合的发展，让生活机能更加完善。在马来西亚，交通导向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在巴生河流域，许多围绕捷运、轻快铁和通勤铁路站点的发展项目都采用相关概念，希望提升公共交通使用率，并推动可持续城市发展。研究也指出，交通导向发展模式有助提高公共交通乘客量，并改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的来说，交通导向发展不仅是一种城市规划模式，更是一种鼓励绿色出行和提升生活品质的发展理念。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公共交通网络，交通导向发展模式有望打造更便利、更宜居、更具有永续发展的城市环境。

0: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交通部将从2026年到2028年分阶段实施商用车辆远程信息处理系统，以通过数据和智能科技方式加强国家道路安全。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指出，在2026年到2027年第一阶段是自愿参与及向业界推广，并在明年扩展到商用车辆司机数据库系统的建设和集中式远程信息处理数据整合。第三阶段预计在2028年开始，考虑把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列为商用车辆执照的强制条件之一。陆兆福强调，该系统最重要的安全功能之一是，如果检测到司机受酒精或毒品影响，系统会阻止车辆启动。远程信息处理系统是结合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车载感测器、移动通信网络及数据分析的智能管理系统，它可以实时收集车辆的行驶数据，例如车辆位置、行驶速度、急刹车、急加速、驾驶时间以及车辆运行状态，并将数据传送到管理平台，让业者和执法单位进行监控和分析。对于巴士、罗里等商用车辆来说，这套系统最大的作用就是提升道路安全。如果司机超速、连续驾驶时间过长或出现危险驾驶行为，系统都能发出警示并记录相关数据，方便业者及时采取行动，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除了提高安全性，远程信息处理系统还能帮助企业优化车队管理，例如规划最佳路线、减少燃油消耗、掌握车辆维修时间以及提升运输效率，进而降低营运成本。因此，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物流运输、公共巴士、校车及商业车队，并成为许多国家推动智慧交通的重要工具。根据交通部的规划，我国将于2026年到2028年分阶段为商用车辆实施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希望借助科技加强车辆监管，提高驾驶安全，并减少涉及商用车辆的交通事故，为道路使用者提供更安全的出行环境。总的来说，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就像是商用车辆的智能管家，能够实时掌握车辆和驾驶情况，帮助提升道路安全，改善车队管理，并推动我国迈向更智能、更安全的交通运输体系。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业。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已经数码化，直接整合到陆路交通局的 MyCGAP 系统，覆盖全国500家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指定诊所。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指出，这项数码化措施是交通部与人力资源部及涉险机构策略合作的成果，已取消更新公共服务车辆执照 PSB 以及货运车辆驾照 GDL 时需要提交纸质体检表格。政府正式推出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希望通过健康筛查与数码化管理，进一步提升道路安全，减少涉及商用车辆的交通事故。该计划从7月1号起正式落实。这项计划由交通部、人力资源部、社会保险机构、陆路交通局以及马来西亚医药协会联合推行。第一阶段预计汇集全国大约30000名商用车辆司机，符合资格者必须是年龄介于40岁到59岁，并持有 PSV 一级巴士执照或 GDL 一级货车执照，同时为社会保险机构活跃缴纳者。过去司机每年更新职业驾照时需要自费85令吉做体检，如今在新计划下，司机只需要支付30令吉，其余55令吉由政府提供补贴，总拨款达1240万令吉，其中700万令吉来自社会保险机构，其余540万令吉由政府承担。健康检查内容包括身体检查、视力及听力检测等，目的是及早发现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可能影响驾驶安全的健康风险，让司机尽早接受治疗。此外，计划也全面数码化，全国500家指定诊所完成体检后，可以直接将体检报告上传至陆路交通局的 MyCGAP 系统，司机无需再提交纸本报告，就可以办理职业驾照更新，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是一项结合健康筛查、政府补贴及数码化管理的新措施，以便及早发现司机的健康风险，确保只有身体状况适合驾驶的人继续执业，从源头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同时简化职业驾照更新程序，进一步提升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水平。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尽管西亚地区面对链式冲突风险，但是卫生部保证我国进口药品供应链保持稳定且受到控制。作为主动措施，强制药品注册持有人自7月1号起务必向卫生部汇报任何药品供应短缺或停产情况，以方便监督药品供应。卫生部阐明，通过这项机制，各药品注册持有人有必要提前6个月报告潜在的药品供应短缺或停产，一旦突然发生供应短缺，则有必要立即汇报。卫生部已经推出缓解措施，包括从已经在药物管理局注册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获取药品，以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链式冲突风险是指一个冲突或危机发生后所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导致更多领域或地区受到影响，甚至演变成更大的危机。举例来说，一场地区战争不仅会造成当地人员伤亡，还可能影响国际航运、能源供应和粮食运输，导致油价上涨、物价攀升，甚至拖慢全球经济增长。这就是链式冲突风险最典型的表现，也就是说，一个事件不断向外扩散，影响越来越广。除了战争、天然灾害、网络攻击、疫情，甚至供应链中断，都可能引发链式冲突风险。例如，一场严重水灾导致工厂停工，供应链因此中断，企业无法按时交货，生产成本增加，最终影响消费者和整体经济。这种风险往往跨越不同领域，因此需要政府、企业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交通、能源和通讯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很可能迅速波及其他国家。因此，各国除了加强危机管理，也积极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强化基础设施韧性，提升网络安全，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希望降低链式冲突带来的冲击。总的来说，链式冲突风险强调的是一个危机可能引发多个危机，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提升国家韧性，加强风险管理和国际合作，才能够有效降低连锁冲击，保障经济稳定和人民福祉。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5: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6: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7: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5: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7: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5: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7: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5: 哦，
7: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5: 没办法，我被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首相达尔西安诺伊布拉欣说，政府放眼通过6月29号推介的昌明人才计划，发掘25000名人才。昌明人才计划是一项全国性计划，汇集关联投资公司、关联公司和国有公司，以加强国家人才发展。首相说，该计划专注于技能发展，提供优质就业机会和提升社会流动性。政府推出昌明人才计划，希望通过整合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政府关联公司以及国家石油公司的资源，打造更完整的人才培养和就业体系。根据计划目标，预计在2026年到2027年期间，将可以汇集大约25000人。这项计划主要聚焦三个方向：第一，提升就业能力与职业安置，扩大培训、实习和就业机会，协助青年毕业生以及 B40 家庭、贫困群体、退伍军人等进入关联公司和国有生态系统；第二，扩大国家战略领域的就业机会，包括半导体、数码经济、先进制造业和可再生能源等高成长产业，为国人创造更多高价值工作；第三，强化技职教育和培训 TVET， 加强产业和技职院校合作，让课程更符合企业需求，培养未来经济所需的人才。在这项昌明人才计划上，政府的责任是搭建桥梁，将这些人才与现有的机会连接起来，为更多马来西亚人提供从培训、认证到就业的一站式发展路径，同时提升国家人才竞争力，推动社会向上流动。总的来说，昌明人才计划就是政府希望培养人才，对接产业，创造就业，通过关联企业、国有和技职教育的合作，让更多年轻人和求职者学到市场需要的技能，并且顺利进入高价值行业，提升个人竞争力，也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储备人才。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新一届柔佛州行政团队今天前往武吉士林王宫宣誓就职，在有柔佛摄政王东库曼戈达伊斯马尔的官方车辆，在上午11:03抵达王宫，在有后任行政议员的官车是在今天早上8:55驶入武吉士林王宫。首相达祖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强调，联邦土地发展局 VELDA 作为提升垦殖民及其家庭福祉的重要机构，必须持续获得加强。首相昨天在布城与联邦土地发展局新任主席丹斯里阿曼巴特里莫马扎克会面，随后首相在脸书发文说，在提升垦殖民经济竞争力和永续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各代垦殖民的福祉，尤其关注新生代面对的挑战。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表示，正通过一切适当途径，尽最大努力追回投资于印尼公司 eFishery 的资金。根据文告，该局对 eFishery 的投资总额是1亿6340万 ringgit， 占公司大约2.51%的股权，属于少数股东。 eFishery 的大部分股份由包括全球主要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其他股东持有，而这些投资者同样受到相关不当行为的影响。新华社报道，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五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说，德国今年将第一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两国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当地举行部长理事会和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说，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说，应法国倡议，欧洲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在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凌晨指出，两艘油轮在驶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起火。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于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这项说法，声称有关消息并不属实。根据贴文，美国军方在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也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美国军方持续空袭伊朗境内部分基础设施，伊朗则向设有美军基地的波斯湾国家相关设施发动攻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听过的歌曲是王小敏所演绎的《想忘你忘了你》。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午12点07分。这个小时我们有大牌朋友圈要和你一起来关注娱乐圈的新闻，在那之前也和你预告接下来4个小时都会有什么样的节目单元。在下一个小时有宝藏男女孩和你一起来听一听理想混蛋的歌曲。究竟为什么一个团体要叫理想混蛋混蛋呢？理想这个词听起来非常美好，但混蛋这个词听起来又非常有贬义。究竟把一个充满贬义的词放在自己的团名里是为了什么，又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在下个小时和你一起听理想混蛋的歌曲，聊理想混蛋的故事。而今天下午2点的青春加载中，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非常特别。不晓得你喜欢逛博物馆吗？很多时候啊，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关门时间，那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时间，你就没有办法再进到博物馆里头了。而且呢，有些时候啊，你可能会遇上博物馆的休馆日，就比如你特意的去了一个地方，想要到那里的博物馆看看，却发现哎，原来今天是公共假期，又或者是这是这个馆的每周休馆日，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失落呢？那最近在吉隆坡就有一家博物馆，它是24小时都开着，而且是全吉隆坡最大的博物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吗？我们在今天下午2点就会和我们的嘉宾何子珍一起来聊一聊这座消失的博物馆。而在今天的下午3点，傻乐34文化街，我们会有 Station Berkembar 和 Tawau FM 的 Wafa 一起来聊一聊马来西亚各地的方言又或者是俚语都有哪些。 Wafa 是 Tawau FM 的 DJ， 所以他就来和我们分享那里究竟有什么样的用词，可能是其他地区的民众比较少知道的。那 YY 呢，就会和大家分享在马来文又或是在中文当中有没有什么词其实是我们受到其他的语言影响开始在用这些词汇的。在今天下午3点，你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语言上啊，我们互相了解彼此又或是互相影响的一些词汇。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姚小棠的《光的旅途》。我们在歌曲回来和你一起关注本周的新闻。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牌朋友圈。听过的歌曲有方大同所演绎的《才23》，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景。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和你聊一个梦幻联动的新闻。如果你有观看世界杯，那今年世界杯最火的明星，除了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之外，就是这位朋友了。他就是挪威的足球超级巨星魔人哈兰德。他在这一届的世界杯上啊，魅力可以说是席卷全球，甚至呢还出现了一首哈兰德之歌。那不久前他在接受访问时就透露，去年他在摩纳哥的 F1 大奖赛期间翻看 IG 的私信垃圾箱时，突然就看到了一则来自他没有关注的用户的私讯。那内容是非常简单直接的，对方就问他 Hello， 我现在人也在摩纳哥，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吃个饭呢？那哈兰德就回忆，他当时看着对方的账号名字，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这个人到底是谁呀？我和你很熟吗？你怎么直接就约我吃饭呢？那因为哈兰德平时啊就非常懒得回复私信，而且又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想要把宝贵的休息时间浪费在一个随机的陌生人身上，于是这封私讯就这样被已读不回了。你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毕竟他们拥有这么多的粉丝，这么多的追随者，如果每一个私信每一个邀约他都要赴约，那听起来好像也太忙了，又或者是他也太累了吧。但是你知道吗，那位私信他的粉丝其实就是扮演蜘蛛人的 Tom Holland。 哈兰德就坦言，因为自己平时

宣传他的两部新电影《奥德赛》以及《蜘蛛人重生日》，就登上了美国热门的脱口秀节目，而主持人 Jimmy 就直接向他求证这件事。诶，哈兰德说你约他，他没有回你耶，是真的吗？那 Tom Holland 呢就大方承认，是的，我真的有传讯息给他，但是呢他也表示这件事情对于演员来说非常重要，是一次让人保持清醒的挫折体验。有可能身为演员你会觉得，诶，我对你发出邀约你应该要接受吧，但是你就是要清楚的认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你的啊，而且演员也不过是一份职业而已。那 Jimmy 后来就在他的 IG 上分享了这件事情的片段，那引来了哈兰德的亲自留言回复，他就表示晚餐邀请接受了，有一点点迟，那地点由你来决定，还标签了 Tom Holland。 那他的留言也引来了大批的网友点赞留言，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很多吃瓜群众和粉丝看到这个圆满的结局也觉得非常好笑，还有人在网上打趣的问，不知道 Tom Holland 去赴约时会不会把老婆 Zendaya 也一起带上呢？毕竟现在这对小情侣可以说是如胶似漆，每一次接受访问都是甜度爆表。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这个新闻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也不知道他们两位最终能不能约上饭，毕竟每天标签 Tom Holland 的人应该也挺多的，不晓得这一次哈兰德的接受邀请信息有没有成功的传到 Tom Holland 那里呢？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潘玮柏和王心凌所演绎的 Like It Love It。

0: 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2: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爱乐伴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

牌朋友圈。听过的两首歌曲分别是郭嘉伟的《屋里》以及白安的《乱七八糟的梦想》。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接下来要和你关注的是和华语影坛相关的消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也非常关注华语影坛，那这个星期最具话题性的电影，应该就是星爷周星驰亲自编导的新作品《功夫女足》。不晓得你有关注到相关的新闻吗？这是周星驰时隔7年推出的电影，可以说是未演就先轰动，在上映之后也是掀起了现象级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惊人的吸金能力。电影呢在中国上映短短5天，票房就已经破了9亿人民币，换成马来西亚的这个汇率来说呢，就是马币5.41亿令吉，直接打破了过去3年暑期档影片的预售票房记录。而天王天后们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力挺啊，周杰伦就呼吁大家一定要到戏院去支持。而孙燕姿呢更是幽默赛出，当时她去到这个香港开演唱会时，星爷曾经发出的那一张合照，那她就预祝星爷的电影呢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啊。这个球啊还特地玩了一个谐音梗，写的是足球的球。不过这部超级大片的口碑却呈现出了严重的两极化。功夫女足在猫眼的评分是高达9.4分，但是在豆瓣的评分却只有6.6分。喜欢她的人就觉得她保留了星爷独有的无厘头风格以及情怀，搞笑又好哭。但不喜欢的人则觉得她的特效好像有点廉价，剧本好像有点薄弱。像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林海啊，在看完之后就毫不留情的在网上公开吐槽，导致难看这个词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那除了口碑争议之外，功夫女足还卷入了偷票房的罗生门事件。不少观众就表示，在电影院取票时被工作人员以系统故障为理由改发手写电影票。更离谱的是，有网民扫码电影票上的二维码，出来的资料居然是另一部电影《花瓣雨》。连星爷本尊啊都坐不住了，亲自在 IG 上晒出手写戏票的截图，而且那张截图上面是这样子的，那个观众呢就买了11张戏票，可能他们有11个人去看，但是那张截图上呢就看到他的照片上是一张手写的戏票，上面就写了一个11人，然后画了一个圈而已。星爷呢附上这张截图后就附上了3个大问号，表达了自己深深的疑惑。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被证实，不过如果真的有这种偷票房的事件，那星爷的电影呢可以说真的是魅力无法挡，因为即便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依然创造出了5天打破9亿的这个记录。而除了这些之外，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在韩国其实也引发了一些小小的争议哦。因为韩国网民就发现电影里有一支队伍是梨花队，这支队伍呢不仅频频犯规，还使出美人计啊，可以说是电影里面频繁作弊的队伍。那有人就质疑星爷是在暗讽韩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上的争议，而梨花队这个名字呢也好像是取自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所以韩国网民就纷纷坐不住了，他们就痛批星爷利用反韩来赚钱。而据传剧组原本还邀请了韩国的影帝宋康昊来客串，但是呢对方在了解到自己要演的是一名偏袒韩国队的黑哨裁判之后，就果断地拒绝了演出。没有想到这部电影啊在上映之后会有这么多的风雨，而这部电影呢在下个月也会来到马来西亚上映了，你会不会到电影院去收看呢？来和我聊一聊吧。在中国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那就是大家都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啊。不晓得在马来西亚你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李荣浩的歌曲《喜剧之王》，这也是许多人对周星驰的称号。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4: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3: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4: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3: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5: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Chandy，嗯，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森美兰州第十六届州选举提名程序圆满落幕。贸商部将加快落实使用有补贴数据系统，防止补贴披露。德国今年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新一届柔佛州行政团队今天前往武吉士林王宫宣誓就职，载有柔佛摄政王敦姑玛格多伊斯迈尔的官方车辆在上午11:03抵达王宫，载有后任行政议员的官车是在今天早上8:55驶入武吉士林王宫。森美兰州第十六届州选举提名程序今天上午10:00结束，全州8个提名中心完成为期1小时的提名工作。随着提名程序结束，森美兰州选举竞选期正式展开，并将持续14天，直到7月31号晚上11:59结束。各提名中心选举官随后宣布提名程序结束，标志着选举正式进入竞选阶段。随着日乐物提名中心关闭，葫芦顶、双溪雷及格拉旺形成三角战，而珍娜则上演一对一对决。日乐物国会选区下共有4个州议席，分别是珍娜、葫芦顶、双溪雷和格拉旺。珍娜州议席由行动党秘书长兼原任珍娜州议员陆兆福对垒国政候选人萧康俊。陆兆福于2013年转战珍娜选区，成功攻破国政堡垒。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表示，高度重视公共账目委员会针对食用油价格管制与补贴管理提出的建议，加快包括加快落实食用油补贴数据系统 ECOS， 以防止补贴流失和管理漏洞。部长达多阿米扎摩马阿利指出， ECOS 自2023年启动开发，目前正分2个阶段落实，包括分阶段强制整个供应链使用该系统，以及扩大ECOS 手机应用程序的使用范围。他强调，全面落实 ECOS 是加强补贴管理的重要措施。随着国民登记局将推出新的身份证件，消费者未来可以在购买食用油时扫描二维码完成身份验证，从而落实针对性销售，防止外国公民购买补贴食用油。首相达斯安娜伊布拉欣强调，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作为提升垦殖民及其家庭福祉的重要机构，必须持续获得加强。首相昨天在布城与联邦土地发展局新任主席 Dansri Ahmad Badri Mohamad Zahir 会面，随后首相在脸书发文说，在提升垦殖民经济竞争力和永续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各代垦殖民的福祉，尤其关注新生代面对的挑战。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发文告表示，正通过一切适当途径，尽最大努力追回投资于印尼公司 eFishery 的资金。根据文告，该局对 eFishery 的投资总额是1亿6340万 ringgit， 占公司大约 2.51% 的股权，属于少数股东。eFishery 的大部分股份由包括全球主要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其他股东持有，而这些投资者同样受到相关不当行为的影响。在发现违规情况之后，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已经展开内部调查，并对投资流程、投资后的监督安排以及整个投资期间所掌握的资讯进行必要审查。目前已经根据该局内部治理及问责框架采取适当后续行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即将上演，民众受邀齐聚独立广场，通过户外大屏幕观赏赛事直播，共同感受这场全球足球盛事的热烈氛围。吉隆坡总警长达多法迪尔马索说，警方预计届时 将有大约30万人到场共襄这场别开生面的世界杯观赛活动，直播将在明天晚上8点开始，持续至星期一凌晨比赛结束。这场世界杯决赛大屏幕直播也是团结莫迪卡 Unity Merdeka 活动的重头戏之一，由相关部门联合16个政府部门共同举办。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气象局通报，今天上午11点23分，西里伯斯海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置距离印尼塔劳群岛县以西大约199公里。气象局表示，初步评估这次的地震不会对我国构成海啸威胁。国际新闻，新华社报道，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五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说，德国今年将第一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两国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当地举行部长理事会和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说，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说，应法国倡议，欧洲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在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凌晨指出，两艘邮轮在驶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起火。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于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这项说法，声称有关消息并不属实。根据天文，美国军方在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也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美国军方持续空袭伊朗境内部分基础设施，伊朗则向设有美军基地的波斯湾国家相关设施发动攻击。伊朗国家广播机构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之前对伊朗的攻击，伊朗军向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声明指出，遭袭击目标包括科威特阿迪里营地和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以及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储油设施。科威特军方随后表示，当地的爆炸声来自于防空系统拦截来袭目标。另外，驻有美军海军基地的巴林也拉响防空警报。路透社报道，约旦军方星期六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10枚进入约旦领空且瞄准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声明说，伊朗这次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另外，针对美国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西里克、阿瓦土、亚兹德等城市听到爆炸声或遭到空袭。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叶夫根尼·佩尔维绍夫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了该州一处物流中心，造成7人死亡，24人受伤。佩尔维绍夫说，该州科托夫斯克市的一处物流中心遭袭，7名值夜班的员工死亡，另外有24人受伤。物流中心仓库明火已经被扑灭，消防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欧盟对外行动署17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政府近日决定拨款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表示担忧，警告该举动将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声明说，以色列此举将加剧割裂和孤立巴勒斯坦，使当地人权面临更大的被侵害风险。欧盟反对以色列政府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吉瓦特泽夫定居点宣布为其行市政区的决定。声明重申，欧盟长期秉持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拥有主权的立场。克罗地亚警方17号销毁2枚前一天在多瑙河畔发现的二战时期航空炸弹。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当地居民16号在东部地区附近多瑙河岸边发现这2枚航空炸弹并报警。反爆炸小组负责人科奇基说，该炸弹每枚重约120公斤，含有高能炸药，威力巨大。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森美兰州第十六届州选举提名程序圆满落幕，贸商部将加快落实食用油补贴数据系统，防止补贴纰漏。德国今年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信编辑。

0: 理想混蛋的歌曲，情时多元偶像你，今天的宝藏团体。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今天来和你一起关注世界杯新闻。世界杯的决赛将在这个星期一，也就是马来西亚时间20号的凌晨3点开打。而世界杯决赛巨星云集的中场秀啊，在网传时长是半个小时，而引发了争议。不过根据媒体报道，这不是最终的方案。随着决赛临近啊，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方就称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长不会超过17分钟。这也意味着这场有着美国巨星麦当娜、拉丁天后夏奇拉、韩国天团 BTS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中场秀只会比球赛规定的中场休息时间多了2分钟，符合国际足联的竞赛规则当中的特殊赛事可以适当调整中场休息时长，但是需要提前告知两支队伍的条款。根据报道，国际足联已经告知西班牙的足总以及阿根廷的足总，这一场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不会超过17分钟，其中呢有11分钟就是这些巨星的中场秀表演时间，而这个时长也比外界预计的低了很多很多。FIFA 就澄清，中场休息的时长是远低于此前的传闻的，仅比常规比赛多2分钟。那刚才说到他们表演时间只有11分钟，剩余的6分钟是做什么呢？剩余的6分钟就是用于上述演出的舞台搭建、拆除以及草坪的浇灌。但值得一提的是，草皮的问题是西班牙备战决赛的另外一项顾虑。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进行的其他比赛当中，这片草皮曾经显得非常非常的干燥，球速也比常规的情况更慢。而且之前还有运动医学家抨击中场休息的时间过长将会改变球员的生理状态，有可能会对最大力量的发挥、冲刺的速度以及爆发力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足联和世界杯的主办方还是充分考虑了球员的休息状况。那此外，保持不变的是补水暂停环节，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大部分比赛期间气温都偏高，补水暂停已经成为常态，所以这场决赛也会和往常一样，全场会设置2次的补水暂停，上半场和下半场是各一次，分别在每个比赛时段的中段进行。不晓得你会不会追看这一次的世界杯决赛呢？你支持的又是哪一支队伍？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听过的歌曲是理想混蛋的《没有名字的地方》，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的宝藏男女孩要和你一起来听的就是这个台湾独立乐团的歌曲。这些年来，台湾有好多的独立乐团都慢慢的走到了大家的眼前，而其中有一组乐团总是用最简单的旋律、非常真诚的歌词，就唱进许多人的心里。说的就是理想混蛋这支团体。他们成立于2017年，成员包括主唱基丁、吉他手阿哲、健庭以及 Look 鼓手啊。那他们四人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大学时所就读的科系都是许多亚洲父母希望孩子可以修读的科系。基丁是医学系的学生，而阿哲和健庭是修读药学系的，可佩也就是 Look 则是资讯工程系的工程师。基丁、阿哲和健庭都是台北医学大学吉他社的成员，那他们三个人在大学时一起玩音乐，也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比赛。一直到2017年，他们已经要步入大四了，于是他们就决定要办一场演唱会，也像是给自己在大学生涯的这些音乐作品一个成果发布会。而于是在阿哲的介绍下， Look 也就是可佩终于就和其他三位朋友一起见面，而他们在第一次练团时就觉得彼此的默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于是最后也决定要组团。那有些人就会想，为什么要叫理想混蛋呢？因为这个词听起来还挺负面的，为什么要把混蛋这个词放到组合名里？其实混蛋这个词是来自魏如萱的歌曲《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他们四个人还没有团名，但是却一起表演过这首歌。而他们也发现在演绎这首歌时，混蛋这个词好像总是会让大家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于是就决定把它放到团名里。后来鼓手 Look 就建议，不然我们在前面加上理想两个字，让团名有一种正反特质在一起的吸引力。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是社会中理想职业科系的学生啊，他们是医生，是药剂师，同样的他们也是工程师，真的就是所谓的父母想要把孩子送去的科系。但是为了音乐梦想，他们决定做一次别人眼中的混蛋，离开自己的本职工作，到乐坛这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而基丁提到，在理想混蛋这个名字出现之前，他们也曾经在网上使用乐团名称的产生器，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要取名也会去找我们的 AI 啊，请他给我们一些名字一样。那个时候呢，那个生成器给他们的其中一个名字就叫做粉黛叔叔。一开始他们还觉得这个名字蛮可爱的，但后来他们又站在乐迷的角度想，如果有一天粉丝啊被问起，诶，你要去听谁的演唱会呀？那对方就说，哦，我要去听粉黛叔叔的演唱会，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舒服，于是就还是很庆幸有想到理想混蛋这个名字。其实玩音乐也未必需要离开自己的本职工作啊，一开始理想混蛋也是这么做的，但到了后期他们还是决定辞掉自己原本的职业，正式的成为全职的音乐人。可佩说，自工系毕业的他开始变得不太会写程式，也更加在意自己的健康，所以全职音乐人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件很不错的事。而健庭则表示，原本觉得全职音乐人这件事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在做了这项决定并且真的去做这件事之后，才发现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是过去自己的想法一直限制住自己而已。而原本是医生的基丁则觉得，在转做全职歌手之后变得更加感性了。以前呢，当医生的时候他需要永远保持理性，可是音乐却让他打开感性的开关，也在日常生活中让他可以有和自己对话的时间。而阿哲也在这个职业有了无限大想成为的样子。在2018年，他们把原创歌曲《行星》上传到了网络，意外获得大量的关注。而后来他们的第二首歌曲更是让更多人认识了他们，那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曲因为温暖的歌词以及朗朗上口的旋律迅速走红，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告白神曲，也让理想混蛋这个名字走进了大众视野。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爱呀 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听过的另外一首歌曲有的是理想混蛋的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听的就是理想混蛋的歌曲以及他们的故事。理想混蛋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的就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歌曲旋律非常好听，他们最大的特色是在于他们的作品总是可以回应生活中的一些情绪还有社会议题。如果你去仔细听他们的歌曲，去仔细看他们的歌词，你就会发现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非常非常深的寓意在。像是曾经拿下 Spotify 年度播放量的冠军歌曲，也是刚才听过的《离开的一路上》，这首歌曲其实就是鼓手 Luke 可佩的真实故事。那个时候他在和朋友道别以后，他就在骑着机车的一路上创作出这首歌。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要传达什么特别的意义，甚至也没有想在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歌曲，只是想要把歌曲送给那个不舍得离开的自己。但是这首歌却深深地触动了歌迷，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离别时会生出的情绪。有些时候你以为有一些不重要的情绪，又或者是那些感受是不重要的，但其实这些感受每个人都可能会拥有，而当你把它说出来，当你把它写出来，当你把它具体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感受是能被看见的，原来这个感受是有人也曾经有过的，原来我不是那么孤独的。而因为成员们多数都拥有医学背景，所以他们也写了许多和生命、心理健康有关的歌。像是在疫情期间，阿哲就想要写一首鼓励大家的歌，于是他就和基丁一起写了《一定会的》这首歌，告诉大家曙光一定可以驱散灰蒙的天空，希望总会到来。而基丁在精神科实习时，他也曾经和忧郁症的患者相处，于是他就把那时候的心情记录下来，完成了以陪伴作为出发点的《滞留风》这首歌。这首歌在推出之后也是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首歌曲告诉的就是以陪伴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们也曾经为台湾的自闭症协会创作公益歌曲《Dear Star》，并且也通过音乐来帮自闭症的儿童发声，还曾经写过《绝地花园》这首歌来记录罕见疾病患者的生命故事。每一次听他们的歌，你都会有一种哦，我好像被治愈了这样子的感觉。在2020年，他们就透过群众募资发行了第一张全创作专辑《愚者》。愚者，听到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愚蠢的人吗？其实这张专辑是以塔罗牌当中的愚者 The Fool 作为概念，象征着勇敢追梦、不惧失败、也不怕世界阻挡的正向力量，鼓励着年轻人即便面对未知也要保有赤子之心。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感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那些勇敢追梦、不顾一切去追逐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的人称为傻子，又或者是愚者。但我们真的觉得他们傻吗？也许不是，而是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那股傻劲儿，会觉得在这个时代还能勇敢的、不顾一切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最终会不会有成果，这种傻气其实也是人的身上非常珍贵的一种气质。那最终他们就凭借这张专辑入围了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也让理想混蛋正式的站上了台湾的主流音乐舞台。他的歌曲大多是温暖的，每一次听他的歌你不会觉得非常的悲伤，反而会有一种自己被暖暖的抱住、被稳稳的接住这样子的感觉。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戏剧也好、影视作品也好、歌曲也好，他们都在歌唱绝望、倦怠和疲惫。我们当然知道这样子的作品是需要的，因为过去的作品总是非常的正能量、非常的正向，好像世界上总是没有这些阴暗面。但是这些阴暗的歌曲听多了，有些时候也会觉得啊、哦，好像喘不过气来。但是理想混蛋的歌曲却是用非常平实和细腻的歌词来描写着友情、爱情、梦想和成长，让我们在灰暗的生活当中可以重新拾起前进的勇气。 Luke 就在接受访问时说过，他觉得疗愈这件事不一定是要从坏的变成好的，他也可以像是从压抑很久
到放声大哭。音乐对他们而言就是最简单也最能感动的疗愈人的媒介。基丁也表示，创作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在为自己疗伤一样，他们写歌时就像在写日记，反映着他们当下的情绪，而把受伤的时刻写成歌，再到发表分享出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是在打开自己的伤口，反复的去面对曾经对自己造成创伤的事。但是当他们写出来的这些歌可以被歌迷回馈，可以被歌迷觉得是感同身受的，那他又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些痛苦。通过音乐的串联，他们彼此之间也变得不再那么的孤单。我想这就是歌手又或是乐手与乐迷之间的一种双向奔赴，不仅仅是他们的音乐疗愈了听众，听众也同样给予他们的反馈疗愈了他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理想混蛋的请谢谢对不起。

0: 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e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3: 你好，我是 YY。 今天的宝藏男女孩与你分享的以及和你一起听的就是理想混蛋的歌曲和故事。不晓得这个小时你听他们的歌曲时感受是如何的呢？我非常喜欢听理想混蛋的歌，因为总有一种自己被接住了的感觉。听他们的歌，你不会觉得自己在非常炎热的夏天下，而是会在一个温度适合的海岸边，就在那里非常舒服地坐着，感受着那种阳光洒满大地的感觉。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他们是充满理想的人。试想想，如果你有一份稳定高薪，在外人眼里非常体面的工作，你会不会为了追寻理想放弃这一切？在他们出道的这一路上，一定也有很多人质疑过他们，读医学、读药学、读工程系耶，为什么最后来当乐手啊？团员们表示，医学的教育带给了他们观察生命的能力，而音乐则成为他们表达情绪、陪伴他人的方式，而这两者之间并不会有什么冲突。透过创作，他们也把医疗背景中对于生命、心理与陪伴的理解转化成可以疗愈他人的作品。这些年来，他们的很多作品都和陪伴、希望这两个关键词有关，也让许多听众在人生的低潮时找到慰藉。他们也证明了真诚的创作是可以打动人心的。而理想混蛋这个名字对于他们这四个人来说本身就是最好的写照。我在听他们的歌曲时，常有一种自己好像真的无论多低落也好，好像都会有人在那里接住我们。而接下来要送给你的这首歌就是理想混蛋的《接住你》，稍后也会有理想混蛋的《夏夜烟火》。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个小时有青春加赛中和艺术家何芷甄一起来聊一聊消失的博物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三门南州第十六届州选举提名程序结束，共有103名候选人角逐州内36个州议席，其中21个议席将出现三角战。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Ramnath Harun 表示，选委会共接获103份提名表格，所有候选人均符合资格，没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他说，希望联盟派出36名候选人，国政派出25人，土著团结党派出24人，国盟则派出11人。另外，马来西亚伊斯兰阵线 Brajasa、 马来西亚原住民党 Badi Orang Asli 以及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各派出一名候选人，另有四名独立人士参与竞选。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提醒新任州行政议员，上任后没有所谓的蜜月期，必须立即投入工作，履行服务人民的责任。柔佛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委托必须转化为更积极的行动，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以及让人民感受到实际成果。他说，州政府下一阶段将以更专注和有效的方式推动2030年柔佛前进议程，致力打造一个更先进繁荣及具竞争力的柔佛。柔佛州新一届行政议员阵容中有6名州议员留任，另外有4张新面孔加入。这10名行政议员今天于武吉士林王宫举行的委任状颁发及宣誓仪式上，在柔佛摄政王东姑马格达伊斯马耶面前完成宣誓。新加入行政议会的成员包括圭哥州议员穆罕默德·伊斯拉·阿卜杜拉、柏林州议员 P. Panil Seven、 普莱士巴当州议员 Hasruniza Hassan 以及班底州议员 Mohammad Nakid Mat Ghazali。社会福利局已勒令佛罗交易一家涉嫌疏忽照顾及虐待儿童的幼儿园暂停运作，直到警方完成调查。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表示，尽管有关幼儿园属于教育部管辖，但社会福利局在儿童保护工作上负有责任，并正与相关单位密切合作调查此案。警方目前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第31(1)条文展开调查，社会福利局也建议幼儿园在调查期间暂时停课，保障儿童安全。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的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让流量回归正道。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很多人都渴望成为网红，通过视频或图片吸引关注，获取流量。然而，一些人为了博眼球，不惜突破道德底线。前不久，一则顾客在海底捞火锅中小便的视频引发众怒。两个年轻人为了流量，在公众场合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最终受到法律惩罚。这一事件发人深省，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以博关注为借口亵渎公德。事实上，这类现象并不少见，有人挑战极端，有人拍摄低谷视频，有人把违法乱纪当创意，但这样的流量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耻辱，不仅毁掉人生，也污染社会。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交往的基本规范，是社会秩序的基石。设想在餐桌上共享美食，却有人做出如此不堪的行为，这不仅是不尊重，更是对公共礼仪的践踏。古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希望被冒犯，就不该去冒犯别人。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一个人若没有羞耻心，就难以守住底线。遗憾的是，那些为了博取眼球而拍摄低谷视频的人，把无聊当有趣，把恶俗当创意，结果换来的不是掌声，而是社会的唾弃。伊斯兰严禁这种污秽行为，伊斯兰强调洁净是信仰的一部分，要求保持身体、衣着和环境的清洁。公共场所小便不仅违背了清洁，更侵犯他人的权益。安拉说，每一个人因自己的行为而负责，古兰经第52章12节。那些制造低谷视频的人，看似得到短暂的关注，实则伤害风气，玷污心灵，最终必然为恶果而买单。追求流量本身没有错，我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可以凭才华、智慧、勤奋赢得关注。伊斯兰也鼓励正当谋生，但如果不顾底线，以恶俗为手段，必然害人害己。海底捞事件中的两人不仅受法律制裁，还让家人背负赔偿，名誉尽毁，正是一时冲动悔恨终身。互联网让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抛弃道德规范。做人要懂得礼，要懂得耻，要明哲。礼是尊重他人，尊重秩序，耻是自我约束，守住底线，则是对社会与自身的应尽之义。如果人人坚守这三点，社会将更加和谐，网络也会更加清朗。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我们要常问自己，我的创作是否有意义，是否传递积极的能量，真正值得追求的能量，不是低谷与恶趣味，而是正能量与真善美。这样的关注才会长久，这样的影响才有价值。让我们守住道德底线，不做网络里的小丑，而做生活中的君子。愿互联网成为传播文明、分享智慧、传播温暖的场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你好，我是 YY。听过的歌曲是王谦所演绎的《爱才不会消失》。如果我告诉你，在吉隆坡有一座博物馆，它是24小时不打烊，而且是吉隆坡最大的博物馆，你会觉得我在骗你吗？还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4月1号愚人节的玩笑呢？其实都不是，因为在吉隆坡真的有了这样的一座博物馆。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词呢？我们先有请今天的嘉宾，有的是艺术家子珍。子珍你好。
1: Hello， 歪歪好。
0: 哎，是。那子珍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博物馆，准确来说算是你开的对吧？
1: 对，因为我跟我的团队一起开的。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呢？
1: 我们一开始的宣传就是在 social media跟大家讲，我们要有一个博物馆开张了，然后这个博物馆 locate 在吉隆坡里面，我们还没有讲在哪里，然后是讲它是一个24小时以内的博物馆，然后也是一个最大的体积最大的博物馆这样子，可是后来才会在也是一样在 social media 开始做一些 posting， 他们会开始发现，原来它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子的，不是多了一个可以去看，可能可以去打卡或周末可以去逛的地方，虽然
0: 它也是，
1: 可是它有一些不一样，这样子，跟它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0: 现在听起来有点玄乎，那很多人听到既然是吉隆坡最大的博物馆，那应该占地很大吧？是不是要花很大一笔钱建了一栋建筑物呢？但其实都不是，
1: 其实它就是在磁场街的各个角落。我们其实是用了一个方式，就是平时我们去美术馆看到的画，或者看到的雕塑作品或者是装置作品旁边都会有一个 description 嘛，就是有一个展签这样子，这个展签这个 description 会跟你讲这个作品是讲关于什么的，可是我们这次的作品呢是这一个展签本身它就是那个作品，也可以讲它是那个 description， 它指向的这个artwork 呢其实是已经消失了的东西。
0: 所以这家博物馆的名称就叫做
1: 消失的博物馆。
0: 所谓的消失的博物馆是指这个博物馆是没有实体存在的，它消失了，还是指的是你的里面所展出的这些东西都是已经消失的东西？
1: 基本上两个都是，就是里面的东西也不见了，然后
0: 这个博物馆也没有真实存在，
1: 整个作品也是在观看这个消失了的这件事情啦。
0: 你是为什么想要办这个博物馆，又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展览呢？
1: 一开始是其实是 start with 这个 idea， 我们在香港跟大家做的是在磁场街嘛，一开始的 idea 就是 start from 磁场街的这件事情啦，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磁场街长大的孩子，我读中孔国中，然后放学溜达的地方就是磁场街的这个区嘛，然后可是每一次我回磁场街我还是蛮经常回去磁场街，可是每一次回去都会发现很多东西不见了，或者是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然后有一次甚至是到我站在那个新建出来的 building 前面，然后我完全想不起之前这个地方是怎样子的，所以就会觉得它的变化，虽然我不是很久才去一次啊，我是蛮经常去的，可是我都有这样子的 impact，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点恐怖啦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要做一个 project 是关于这个磁场街很快速变迁的这件事情。
0: 那磁场街其实它的快速变迁也是因为有很多新的商店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一些新的品牌入驻啊，咖啡馆啊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所以我自己是蛮 担忧的咯，就是原本它到底是什么，市场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然后
0: 对你来说它是什么。
1: 我自己是有很多的回忆在这个地方的，
0: 嗯，
1: 所以这些东西它慢慢的都已经不见了啊，
0: 嗯，
1: 然后所以这次的 project 就是在看回这些回忆，去看回，诶，其实曾经这个地方是什么来的。
0: 磁场街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它的消失让你非常的难过的，就是可能有一个地方它真的是承载着你非常非常重要的回忆。
1: 有啊有啊，
0: 消失了。
1: 就是我这次有其实基本上这次有25个这个所谓的 description 啊，25个所谓的 artwork， 这样每一个都是基本上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中，然后很多都是有我自己的情感回忆的，可是他们都不见了。比如讲 popular， 比如讲我们可能补习的 kasuri， 或者是银河，我们银河精品店这样子，我们会去放学会去逛的地方，或者 kodaraya 等等的，这些都是以前的回忆，可是它都不见了啦。
0: 我曾经看过有一些人，他们描述自己记忆中的磁场街，可能他们是在那里说故事的，在那里和很多人一起游玩的。但是现在我们去磁场街，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一些外籍的朋友在卖一些商品啊等等，好像磁场街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没有这么多的文化意义在。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它还是有的，它还是有一些 shop lot 啦，或者是上面的小店啊等等，它还是有一些新的回忆，可是就有很多不见了咯。只是它还是有的，磁场街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地方，很喜欢它的包容性，很喜欢它的混杂，可是是咯，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消失了这样子咯，所以留下来的我们要尽量去想，什么是应该留下来的。
0: 你觉得呢？什么是应该留下来的？
1: 我觉得

城市的翻新又或者是时代的进步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去让我们的文化就这样消失，不让我们的整个城市的记忆消失，变得非常千篇一律，这好像也是非常去难做到的事情。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苏打绿的《被困住的城市》。

0: 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侨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侨批博物馆，收集各种侨批。我自己写过侨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2: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艺术家子珍，子珍你好。
3: 你好。
2: 那我们今天呢要聊这座消失的博物馆，刚才已经有很多人在问哦，这个博物馆究竟要怎么样去，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说一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察觉到什么。我们先来说这个博物馆，因为刚才有说到它在磁场街里头，但是它又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建筑物，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参观这个展览呢？
3: 基本上它就是个，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个 open air 的博物馆，所以它不需要像我们前面的宣传其实也没有错啦，它是它的
2: 它没有入门票、哦、
3: 它没有入门票，然后它也不需要有 guard 去守夜等等，然后它可以开24小时，因为它就是一个在 public area 的一个博物馆，它在磁场街的各个角落。这样要怎么看怎么参观这个博物馆呢？其实有几个方法。第一是你可以 follow 我们的 social media、然后去我们 social media 叫 Museum of Disappearance 啊，在 IG，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 guide for 你去找这一些这个每一个的 artwork 在哪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法，你可以去看这个 hint 小过后你自己去找出来你觉得这个地方在哪里、它是有图片的，所以这图片会给你点 hint， 然后你可以去找这个地方在哪里，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其实因为时间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博物馆开了一阵子，所以我们已经有出了 cheat code， 就是来小学生如果你会那个做了那个答案，你要看一看答案对不对，你就翻去后面的答案，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答案了。对，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 cheat code 的方式去找每一个地点在哪里，所以我们有做了 Google Map 你可以直接点，然后直接去走去那个地方这样子。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方式。然后第三个方式呢，就是很 random 的，你可以就是去逛磁场街的时候观察一下附近会不会有这一个，
2: 它会有什么提示吗？
3: 我们的基本上它就是像一个它的长相呢就像你在博物馆看到的这种 artwork 的 description 一样、就是白色的，然后排版干干净净的，然后下面写着 Museum of Disappearance、然后里面我们还有放了比如讲这个 artwork 的 sizing 多大，就是这个以前消失了的东西它的 sizing 多大、然后它是有什么 material，然后它的 material 当然就是一些我记忆中的一些东西啦，包括来可能它会有这个档口，然后这个档口有这个安迪在这样子、然后它里面煮的食物是什么这样子，所以有一些这样子的 description， 跟后面是有我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回忆咯。
2: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你的日记吗？
3: 对，我回想去以前的这些东西了，这些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另外我们其实很用心的去录了中文的那个
2: 导览，
3: 对，那个叫导览，对，就是我们去你可以 scan 那个 QR， 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英文的，然后可是你 scan 那个 QR 你可以听到中文的版本这样子、就是有我自己的声音去跟你介绍这个地方这样子。
2: 那其实你刚刚提到嘛，它就是可能是在磁场街的某个角落、那你在那里呢就贴上了这些东西。它会不会被人家移除？
3: 啊，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整个作品它是一个很有 graffiti 精神的作品啦。
2: 嗯，
3: 其实
2: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graffiti，
3: graffiti 涂鸦精神，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喜欢涂鸦作品的。
2: 嗯，
3: 因为以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去过一个城市叫做 Bistro。
2: 嗯，
3: 然后这 Bistro。你就可以去到这个城市，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那个很有个性的地方。就有很多不同的涂鸦艺术家在那里诞生，包括很出名的 Banksy。 然后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涂鸦呢？可是因为涂鸦背后它不是我们从小可能感受到的是，哎，涂鸦就是破坏公物，就是 vandalism 这样子，可是其实不是的哦。我们后来学习到，哎，他其实背后是，有一个他想要跟我们讲的东西。他，这些 graffiti artist 是在做一个抗衡呐，就是你有想过，哎，其实广告商为什么可以在大大的 billboard 这里打广告？
2: 嗯，
3: 然后你必须要开，你开车经过也好，你是被逼着去看这个东西的。或者是我们不要看广告的话，可能我们要去付钱按掉这个 skip 这样子。嗯，可是我们是没有权利去向这些广告 say no 的。
2: 嗯，
3: 啊，除非我们付钱哦。可是涂鸦 artist 其实也在做这一样的事情啦，就是是不是只有有资本的人或者是有钱的人他可以打广告让你看，可是如果一个平民百姓他是没有钱的呢，他可不可以也做这件事情？
2: 嗯，
3: 所以涂鸦的这一群人他们就在做着这件事情啊。他就是把一些他想要给你看的东西画在一幅墙上，然后你被逼去看这个东西这样子。
2: 你自己是，你觉得自己的内心是有反叛精神在的吗？
3: somehow有。
2: 嗯，当我们聊起涂鸦，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们是想要夺回这个话语权。
3: 嗯，
2: 那对于你来说，当你把这些消失的东西再重新贴到墙上让大家去重新认识，你是不是也觉得决定这些东西的去或留好像也不是你们能够决定的？
3: 所以也就是这个 Museum of Disappearance 这次在做的事情，它是一个除了看上去他在看回这些回忆，可是其实更深的他是要讲，哎，谁，其实 museum 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很 neutral 的一个机构来的啦。所有的机构，所有的 institution 它不是一个 neutral 的机构来，包括
2: 中立，
3: 对对对，包括学校啊，因为我自己也在学校教书，我也是也在大学教书，所以包括医院啊，包括不同的机构，它其实都是一个拥有权力的一个地方啦，它后面是有这个 power 的 relation 的。
2: 嗯，
3: 所以什么东西是值得被 museum 保留，什么东西是应该纳入进来的，纳入进史册也好，这些东西是它不是一个很 neutral 的东西来的。所以难道，哎，这些消失了的摊贩或者是消失了的我的回忆它是不重要的吗？
2: 嗯，
3: 所以如果它是对于真正的机构来讲它不重要的话，我可不可以去设一个我自己的 museum 这样子。
2: 听到你这种说法，我就想起在网上有一个非常盛行的说法，叫做历史是由胜利的人所书写的。
3: 嗯，
2: 也就是说你在读的历史它未必是真正的事情的全貌，因为书写历史的人本身就有立场。
3: 嗯，
2: 如果他更偏向其中一方，那他写的这个历史可能就会偏向那一方。如果他更加的不喜欢另外一方，那可能你在读历史时对于他不喜欢的那一方也有一些偏见，而你不知道，因为你以为这就是历史。保存下来的东西也是一样。又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物，真的是这个建筑物本身它应该在这里存在吗？还是因为有一些人要进来，然后他就把旧的建筑物给打翻，然后再重新建一个他认为这个城市应该要有的建筑。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法还挺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聊起涂鸦，那其实涂鸦这件事情有些人会很好奇怎么样才算涂鸦。
3: 嗯，
2: 我在墙上看到很多人画壁画，磁场街是一个有超级多壁画的地方。
3: 嗯，
2: 那 这些壁画算涂鸦吗？还是他在墙上需要写下什么样的文字啊？写下那些具有时代意义或是非常反叛、非常叛逆的文字才算是涂鸦呢？
3: 其实我觉得都算的。然后包括像我这次的，它其实表面上看上去它不像是一个涂鸦的作品啦，可是它后面，还是有这个 street intervention 的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在街道上，我们去在这个街道上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个可能别人逛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个东西这样子，所以
2: 你的涂鸦有被拆下来吗？
3: 有啊，
2: 被其他艺术家说你为什么影响我的涂鸦？
3: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我也是做了这个 project 我才发现，哎，其实他职场街有自己的整个 graffiti 的一个
2: 规则，
3: 就是有一个来，这个是我的地盘，这个是
2: 有领土意识。
3: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刚好我的东西贴去别人的地方，你第二天可能就发现它不见了。
2: 可是这个领土是谁划分的呢？
3: 所以它是一个很 underground 的东西，它是一个很有趣，然后可是会有点，哎呀，你为什么会把我的东西，哎，可是你们 graffiti artist 不是应该就
2: 要，对啊，你不是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不能属于某个人，所以我才做这件事吗？
3: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也很 OK 的，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啊，这么我的东西被移除了，然后或者是他甚至还有点愤怒的，就是移除的那个，你可以看到他很愤怒的去把我的东西
2: 揉
3: 成一个垃圾堆这样子。可是后来你就会觉得，哎，其实整个就是这个 graffiti 的一个对话嘛，你就觉得，哎，不会那么介意，现在被拆掉了，也没关系，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再贴回去这样子。
2: 所以这个东西它会一直存在吗？就是只要人家拆掉，你就重新贴回去，还是其实它只到某一个时间，你就觉得，
3: 我们没有一个
2: 艺术的宗旨，
3: 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定啊，只是觉得，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做完了过后，如果我还有时间，我还想再去重贴，我就会去重贴；如果没有的话，就其实这个东西还蛮随缘的，只是我们会想，过后可以再做更多的 addition 啦，就是可能这个 project 可以去到其他的地方这样子。
2: 至于是去到哪里呢？我们在下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曾沛慈所演绎的《粉笔与涂鸦》。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我们聊一聊，又或是想要问问子真的，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89，又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或是 TikTok 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0: FM 下班聊天下。
1: 什么是侨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2: 侨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信，侨批当然就写信寄钱，所以信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了，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

0: 钱一票。
1: 遇到免费赠品太完了，你会怎么做呢？
2: 丽霞就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没什么好吵的。
1: 委员主办单位应该列明太完为止，去排队的人啊也应该要有同理心。 John 呢，这个主办方啊，他需要先做一些库存量的检查，告诉来排队的消费者会派到什么程度，货源还有多少，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误会。
2: 要看那是什么赠品哦，如果是雪糕的话有点难以抗拒送我牙刷啊厕纸我都还好。
1: 如果是送你化妆品你会拿吗？
2: 要风中定律，一段经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由它的高潮和结束来决定的。营销人员就必须在终点做好安抚，比如说你可以诚恳的道歉，或者是送其他的小贴纸啊、护物券啊，把糟糕的结束扭转为体面的结束，就可以挽救品牌的声誉了。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呢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艺术家何子珍。子珍你好。
8: Hello。
7: 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这一座消失的博物馆。今天我们刚已经聊了很多，就是这个博物馆要怎么样去参观啊等等。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博物馆的？
8: 我们其实是配合那个 KL Festival 一起推出的整个 project。其实是 before that 我就已经规划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刚刚好有 KL Festival， 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 KL 人，我不可以不参加 KL Festival 的嘛。然后我这个，然后他们今年 KL Festival 的主题是 memory。我整个 project 就很适合在 KL Festival，
7: 为你而生。
8: 对，然后我就去 approach 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这个应该要 part of 我们的 program 嘛，所以就在 KL Festival 里面其中一个 program 这样子。
7: 是，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是吧？那怎么样，反响如何？
8: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有 reach 到很多不是艺术圈子的人啊，就是很多
7: 可能
8: 他陌生人他不在乎这个 artwork 啊什么的人，可他都会对这个 artwork
7: 感兴趣。
8: 对对对。
7: 那他们有分享过什么样的故事又或是什么样的反馈吗？
8: 然后整个因为他也是很城市寻宝的一种概念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很有趣的会很多人，因为我们有做第一个拿到找到我们的地方，找到我们的那个 art piece 的人，他拍照 tag 我们，我们是会送给他这个 artwork 的，所以好像今早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些 artwork 送出去，所以就有收到一些 tagging 啊，他们会分享他们的故事。我是觉得很有趣，其实也不只是我的故事而已，他们也是在这个同时，他们也是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啦。所以还蛮听到蛮多故事的，好像
7: 故事分享到。
8: 对对对对对。
7: 但是有没有哪一个人的故事是会让你有更多的灵感去做下一个计划的？或是有没有哪一个人跟你说，你的这个计划让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8: 对对对，其实都有，就是也算是一个提醒大家应该把他自己的这些 memory 可能用一个方式去记录下来，他不一定是一个 artwork， 把它可以去 回看这件事情，他可以对他的 memory 有一些有停下来的时间去回看一些他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7: 去整理你过去的一些人生。我想你刚刚提到的这种城市寻宝，当然它和你这个博物馆的概念可能不太一样。我就想到我之前也曾经在网上刷过，他们到国外的某些城市旅行时，那那个城市呢也会放着很多不同的小玩偶在一些建筑物上面，那大家也会开始抬起头去寻找，比起看着手机走在街上，你好像多了一些期待，多了一些和这个城市的连接，因为你会开始去观察这座城市。那你在进行着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你会就是你在重拾过去的一些故事时，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8: 新的收获，
7: 就比如你有没有再去找回以前很久没有再见到的那些人？
8: 有，比如讲其中一个摊贩，他是卖他其实是卖巴古德，可是我们家平常是喝他的猪尾汤，因为他猪尾汤很好喝，可是后来他就没有再做了，这个档口就没有再做了，是因为这次 project 我们又再去找回他，然后发现他现在开成一个水的档口，然后基本上就是认识了这个安迪哦，以前的有跟这个 auntie 有一个 conversation 这样子了，他也是觉得哎很好，竟然有人在乎他，
7: 是
8: 有人把他的故事写下来，然后他变成了一个作品的一部分这样子。
7: 你看我们常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是值得被记录的，可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好像总是记录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的故事，那其他人的故事由谁来记录，由谁来铭记呢？好像就需要这样子的计划。那刚才也有说嘛，这里是磁场街分行，你会想要到哪里再去开一个分行吗？
8: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是看大家过后有什么 idea， 他们可能可以一样的是用这个名字 Museum Disappearance， 它也不一定是跟不一定是这个形式，不一定是讲有一个 Albert 的 description 这样的形式，所以这一个 project 它可以去到别一个地方，比如讲可能有另一个朋友他要做一个蛇人版 version， 另一个朋友可能要做一个太平 version 等等，都是我觉得都是 OK 的，所以它可以有这个延续性去 develop 成一个别的作品啦。我们也是在做这个选这个名字的时候才发现它可以是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名字 Museum of Disappearance 消失的博物馆，其实纠结了很久我们要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吧，后来我们是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的啦，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啦，也包括我们接下来也会出一个 manifesto of 就是很像，我不知道你有听过纯真博物馆嘛，就是它是出自一本书，就叫做纯真博物馆，然后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他是在土耳其的，然后他是把他的爱人的全部东西都做成一个博物馆，把这个博物馆其实是这个爱人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人，就是他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一个 fiction story， 所以这个 museum 在土耳其的这个 museum 其实是一个很小间的一个叫做纯真博物馆的一个 museum， 所以它又变成了一个大家可以去 visit 的地方啊。可是它也有它的 manifesto 啦，这个博物馆重视的什么东西，是不是博物馆就一定要是大型的博物馆呢？是不是博物馆就一定要记录很宏伟的事件呢？它可不可以是记录人的情感？它可不可以记录一些他这个作者觉得重要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也是我们后来选了这个名字过后，我们是觉得这个作品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也会出我们的 manifesto 这样子。
7: 所以关于消失的博物馆的分行，其实可能不会是再由你本人延续，而是希望是可能受到这个项目、这个展览、这个博物馆启发的人，他们去开设自己的分行，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作为艺术家，你其实平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留住所谓的回忆又或是故事呢？
8: 其实我 嗯，我们每次讲到 artist 啊，就会觉得哎，这个人一定要会画画这样子。可是我是一个不会画画的人啊，虽然我在艺术学院教书，可是我没有那个画画的 skill 这样。所以我基本上是用影像咯，照片啊，可以是影片的方式啊，去把这些 memory 留下来啦。
7: 那你觉得影像啊，还有这些照片，他们真的能把一些消失的东西给永恒留住吗？因为有些人说相机是可以定格时间的魔法，那你觉得呢？
8: 我觉得它确实可以做到啦，就是很多东西好像这一次做这个 project 啦，其实除了我们去实地的访问，另外一件我们有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去 online 找回这些影像，就是有一些是以前的老照片，然后我们找到的时候其实是很 impact 的，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是很 impact 的，所以我们也有把这些画面放去那个 Google 的那个 mapping 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影像的力量咯，它可以留下来，然后它可以给你看得到以前那个消失了的 photostat 店是怎样子的，它后来你现在去它确实就不在了嘛，可是它有影像刚好有保留到了。
7: 那这些艺术作品能不能也帮人们抵抗遗忘呢？因为现在电子产业的发起，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台手机，拍照是很容易的，我们就可以拍拍拍拍拍，但大家好像再也没有那种回看照片的样子又或是习惯了，因为过去我们需要打印出来，打印出来放在相册，有时候你就会去翻一翻，但是现在我们好像也没有这样子的习惯，
8: 所以我还是会，很多时候我还是会教大家你要去把照片洗出来哦。只有你拿到，或者是如果你是拍底片的话，那个底片它是不会，它是可以重复去洗那个照片出来的，它是可以保留到了。把 digital 的话，它就会消失掉，不见掉了。它还是可以一定程度的保留某一些年份，但 ultimately 它还是会，
7: 它终究会消失，
8: 因为太大量了。
7: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子珍到节目上来和我们分享这座消失的博物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策划和展览，如果你身在吉隆坡，欢迎你可以到磁场街去看一看，那如果你不在吉隆坡，也许你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去看看其他人的想法是怎么样的。谢谢子珍，我们期待有一天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分行在马来西亚各地继续开。
8: 好，谢谢。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生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柔佛摄政王通过马古达伊斯马尔提醒柔佛州行政议员，必须以高度的奉献精神、廉政及真诚的态度，履行所肩负的职责，为人民福祉和柔佛州发展做出贡献。殿下今天通过官方脸书发文表示，所有政策与决定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本，造福柔佛州。殿下还指出，所有行政议员都应该深入基层，了解民众需求，确保政府服务高效、有效且诚信的落实。通讯部长达多斯里法米发迪尔表示，具备专业操守、独立且负责任的媒体，在巩固民主制度及塑造资讯充足的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今天在脸书上发文指出，在资讯泛滥及假新闻层出不穷的时代，媒体肩负的责任显得更加重要。他也感谢所有媒体从业员一直以来所付出的承诺与奉献，同时希望继续秉持专业操守，坚持新闻诚信，为人民和国家传递真实资讯。第16届森美兰州选提名程序今天在全州八个提名中心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森美兰州总厅长达多阿扎夫尼阿曼表示，各政党的支持者都遵守警方指示，从早上到中午的提名期间，现场秩序良好，整体情况受控。他说，警方共派出2373名警官和警员驻守所有提名中心，负责维持治安及交通秩序。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卫冕的阿根廷与西班牙7月19号在纽约争夺冠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不久的将来单独主办世界杯。他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举行世界杯决赛活动上表示，国际足协 FIFA 应该选择美国再主办世界杯，届时将不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联手。特朗普也提到， FIFA 主席恩芬天奴曾向自己接触，讨论美国、中国两国将来合办世界杯的可能。美军美国东部时间17号晚上结束针对伊朗连续第七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将全面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面对持续升级的军事压力，伊朗警告，如果美方继续发动袭击，伊朗将由对等反击转入主动进攻。据美联社报道，美军近日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46人死亡，400多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这个小时的耍乐三四文化街，我们将和 Dawao FM 的 DJ Wafa 来连线，聊一聊各地的方言以及俚语。不晓得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语言是马来西亚非常独有的呢？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又或是有什么语言是在你的地区特别不一样的，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像是在北马，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语助词，那这个语助词呢就是北马人独有的。很多人说听到这个语助词就会想起啊，你一定就是北方的人，无论是槟城、吉打还是玻璃市，一定就是那里的人。是什么语助词呢？说的就是狗这个单词哦。这一期节目有可能也要命名为华文老师不爱听的节目，因为呢这些华语可能听起来不太规范，但是他们却是马来西亚非常独有的特色。而今天就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无论是华语中的一些俚语也好，又是马来文当中的一些俚语都好，又或是有一些语言，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它是各种语言相互影响的。像是在北马的福建话当中，石头叫做巴毒，巴毒其实就是马来文巴度的意思。又或是毛巾在北马的福建话当中叫做朵拉。那我一直都以为全马的福建话都是一样的，直到去年我来到了吉隆坡，那我就去了马大的一个中学生方言讲故事比赛。那我到了那个讲故事比赛之后啊，就突然发现诶，他们说的这些福建话好像怎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那在去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遇到了两位哦，可能是南马这里的朋友。那他们就有提到，其实这里的福建话呢和北马的福建话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北马的福建话受到了许多马来文啊又或者是泰语的影响，所以在说话时，在表达时，在某一些用词上是有一些分别的。那你的地区的方言又是怎么样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稍后在3点15分我们会和DJ Wafa 进行连线。先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节，我们刚才就已经和刀王 FM 的 DJ Wafa 连线，和他们聊一聊他们那里的一些俚语啊，以及我们这里的一些用词有什么的不同。那刚才呢，在做节目的当中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讯息，在收到朋友们的讯息之后，我才有一点意识到，诶，原来有一些词语好像不是大家都有听过的，我还以为是可能马来西亚人都有在用，就比如 membersiasigan 这个词，不晓得你有听过吗？这个词在北马我第一次听到的是从我的补习老师的口中，那他说出这句话时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后来我到上班啊又或是上课时也经常听到人家在用，即便呢在网上冲浪时也看到有人会在留言区写下，哎呀这个人真是 membersiasigan， 那我就一直以为这个词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刚才的留言当中才知道其实也有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词。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久究竟都聊了什么呢？我们就聊了我们不同地方之间的一些俚语或一些用词有什么差异，而刚才就听到有一些朋友说他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也和大家解释一下，虾碎其实在福建话当中就是虾碎啊，就是很丢脸的意思，所以我们不是虾碎干，在大家的这个语境当中就是说，哎呀你真的是很让人丢脸啊。那刚才呢我们也大致聊了一下，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语助词，就像是在沙巴大家常说，他们会说巴巴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辣的意思，我们经常会说，哎，你吃饭了没有啊？我吃了啦。那所以这个辣就可以用巴来代替。那 YY 呢也和他们分享哦，在北马呢我们经常会用狗，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的意思哦。经常呢也会在网上看到大家误用这个词，又或是误用这个语助词，可能以为什么词都加上狗好像就对了，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在北马那里，狗这个语助词是用在还没，又或者是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啊，我们才会用这个词在它的语助在整个句子的后面。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那这位朋友呢，他就来和我们分享啊，他是槟城的阿贤，他就说他觉得北马的福建话和南马的福建话真的很不一样。那他也说他觉得北马的就是南马的福建话很像槟城的潮州话。阿贤，我和你有一样的想法。我第一次来吉隆坡，听到这里的同胞的朋友们说福建话时，我也会想，哎，这个福建话怎么这么像我们那边的潮州话？就像我们在北马经常说我们会要假不赢。吃饭，但是呢他在这里吃饭只是假蹦，那假蹦这件事情在北马那里我们其实就是潮州话的用法。当然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不同地方的用词和方言呢，也是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有一些分享的，就比如刚才 WFM 的 DJ Waffle 就和我们分享啊，你知道吗阿棍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今天你在和你的斗湖的朋友在玩游戏，那你决定要认输要投降了，你就可以说阿棍，就是哎呀我不知道啦，我要认输我要投降这样子的意思。那刚才他也和我们分享了，如果你想要说路旁啊，如果在马来文当中我们会说得必，但你其实也可以用 siring siring siring， 你可以跟他说 le da di siring，就是放在旁边的意思，又或者是 jalan di siring jalan， 意思是在旁边啊，在路旁边走，不要走到路中间去啦，这样子的意思。那刚才还有另外一个词语呢，就是 limpas。 limpa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给我过一下吗？有一点像是借过这样子的意思。当然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吉打那里的用法，我们就说了 lima kubang 其实就是五十仙的意思。而我就有提到我的朋友曾经问我，如果 lima kubang 是五十仙，那你们要怎么样表达五仙呢？这个时候呢就有朋友发送进来了，他就说 Lima Gubang 是五十仙，那如果我们在北马那里你要跟这个人说这个东西是五仙，你就会跟他说是 Lima San 或是 Lima Dui， 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区分五十仙和五仙。我想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方言、不同的俚语，而这些方言和俚语又是互相影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也许在马来文当中有一些词语重是从福建话又或是从广东话那里借带过来的，像是很多人都在用的 ngam ngam， 就是那个广东话当中恰好的意思又或是刚好的意思。但是呢，在北马的福建话当中，我们也有很多词语其实就是从马来语这里借带来的，而我们的文化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互相交融，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独特语言文化。虽然在电台里我们常要告诉大家怎么去说标准华语，但是呢，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语言特色还是非常值得很多人去研究的。那不晓得你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黄美珍的《途中》，在下个小时和你一起数星星音乐龙虎榜。

0: 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熊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柔佛摄政王通库马古达伊斯迈尔提醒新任州行政议员，必须以敬业、廉洁和诚挚的态度执行职责，致力造福人民并推动柔佛发展。他在脸书发文表示，所有政策和决策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核心，并确保惠及全柔佛人民。摄政王也敦促行政议员深入基层，与民众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同时确保政府服务能够以高效、有效及廉洁的方式落实。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针对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蒙受2亿ringgit损失一事展开调查。反贪会主席 Datuk Abdul Halim Ahmad 发文告指出，反贪会总部昨天已经成立调查小组，以全面研究及调查相关课题。他呼吁公众不要针对有关调查做出任何揣测，以避免造成混淆，并维护调查程序的公正性。科威特航空在 X 平台发文说，在伊朗袭击导致机场临时暂停运营之后，该公司已经重新编排大部分航班的时刻表。科威特航空提醒乘客随时关注各自航班的最新动态。美国早前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西亚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德黑兰随后对包括驻有美国军事设施的科威特在内的多个地区国家发动了报复性袭击。伊拉克总理办公室星期六表示，总理阿里扎伊迪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企业签署48项协议及合作伙伴关系，当中涵盖石油和能源领域。参与协议的企业包括壳牌、哈里伯顿公司和奇异维诺瓦公司等。此外，伊拉克也和卫星通信企业星链签署协议，计划在当地引入相关服务。越南北部多个地区在历经连续几天的大雨后，莱州省一个村庄昨天清晨遭山洪侵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4人失踪，另外有7人受伤。自15号以来，豪雨引发的土石流和山洪导致道路、电网与数百栋房屋损毁，当地238公顷农作物遭到淹没。越南每年7月到9月会迎来雨季高峰，极易遭受致命风暴和洪灾侵袭。根据越南政府提供的资料，去年越南共有489人因为天然灾害丧命，其中以洪灾为大宗。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RFM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3: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4: 你好，我是 YY。
3: 没错，我们在这一周呢就有新兴音乐龙虎榜，将会在每个星期六从下午4点到5点啦。诶，以前我们不是4点到傍晚6点吗？怎么会变成一个小时而已呢？
4: 因为从7月份开始，马来西亚就开始和其他的电台一起合作。那马来西亚的代表电台呢就是 iFM， 我们一起合作推出的榜就叫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那这个榜呢就会在下一个小时，也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下午5点到傍晚6点。所以呢，我们从7月4号开始啊，新兴音乐龙虎榜呢就有全新的小更动啦。就包括什么呢？我们的歌曲呢就会总的来说在榜中是会有10首歌曲，意思就是有排名第一到排名第十。
4: 是的，那这10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也会有2首推荐曲让大家来投选。那投选这个票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的票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些歌曲有没有机会成功的上到我们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是，那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榜中金曲里头哈，可能大家也有留意了，之前在一个全新的节目小调整，不是说好是 八周，在榜中八周的话呢，就成为荣休歌曲了吗？哎，我们也做了一个新的小调整了，意思就是歌曲上榜十周之后才会成为荣休歌曲。
4: 是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觉得，哎，这样子我的歌曲好像没有什么机会上榜，哎，因为你们的歌曲又变少了嘛。所以呢，我们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就进行了小小的调整。毕竟这个榜一定要有大家和我们一起，我们才有机会啊，让大家听到更多更好听的流行歌曲嘛。
3: 那下来呢，我们也会一直都在这个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上传每一个星期的成绩榜单啦。那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话呢，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了解更多。
4: 嗯，那现在呢，我们应该就要来回顾一下我们上周的榜单了吧。上周就是第1876期星星音乐龙虎榜，
3: 那我们来听听上周的成绩吧。上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刘宇宁的《天心树》。
4: 薛之谦的《人字拖》是上周排名亚军的歌曲。
3: 原谅我离开是上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谷谷吕思伟的歌。

江伟以及黄伟新的歌《偏偏遇见你》是上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总有一公是理想混蛋演绎的歌，上周排在第五位。大张伟和傅航的歌《喜有秀》上周排名第六。王赫野的歌曲《有的就是苏格拉别提》是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王谦和胡旋舞的歌曲《纸飞机》上周排名第八。新上的歌曲呢，有的就是《Bird Can Fly》，是张远演绎的歌，上周排在第九位。孙楠以及沙一汀 E.L 的歌曲《春眠不觉晓》上周排名第十。

0: 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就是乍看之下的我们，是林思彤的歌曲。
1: 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饭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本周就是第1877期新青音乐龙虎榜。
0: 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就是新上榜的歌，林思彤的乍看之下的我们。
1: 新青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10。

0: 继续为你数榜啦，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包括本周排在第10的这首歌曲《乍看之下的我们》，是林思彤演绎的歌。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挺妙的，它是以这种人生倒数的视角来做切入了，也呈现了从拉扯到释怀的情绪转变。我们常常都说嘛，我们以前可能很习惯的就是把我们的人生进行这种倒数的一个阶段了。但是我其实如果换一个想法的话，我反而觉得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多活一天，反而是赚到。哎，
1: 是，如果你把人生当作是赚到而不是在消逝，其实你的心态就会很不同。就像是我们经常说，你在看待年龄时，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多少多少岁了，那你就会觉得哎呀自己好像很老了。但如果你觉得自己才多少多少岁，这个字哦，不要小看这一个字的差别，它其实就会让你的心态有很大的转变。就像是西西弗斯一样啊，生活是很疲惫的，但是呢，你如果可以调整好心态，继续在现实当中往前走，那你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0: 那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是《纸飞机》，的就是王谦和胡寻武合唱的歌。那排在第7位的歌曲是？
1: 排在第7位的歌曲就有大张伟以及傅航所演绎的《喜友秀》。
0: 没错，这首歌曲呢就是综艺的主题曲啦，《今夜喜友秀》，排名第8。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什么是侨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5: 侨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姓。侨批当然就写信寄钱，所以信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啊，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侨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侨批博物馆收集各种侨批。我自己写过侨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应影，
7: 一起数榜啦。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 Trionda， 以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为灵感，设计融入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代表元素，象征三股浪潮汇聚，激起全球足球热潮。三重浪的名字结合了英语 three 三代表三国合办，和西班牙语的 onda 浪代表足球浪潮。球面采用红、绿、蓝三色，分别代表加拿大的红色、墨西哥的绿色和美国的蓝色，印有代表加拿大的枫叶、墨西哥的雄鹰和美国的五角星等图案，并以三角形象征三个国家团结一致。三重浪采用创新的四片式拼接结构，也是至今为止世界杯史上最少拼块的官方比赛用球。它用四块热粘合的聚氨酯布料组成，这种拼接方式大幅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让足球在空中的飞行轨迹更稳定。球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和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 以辅助裁判进行精确判罚。芯片通过创新的测制系统嵌入，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在25秒内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极高精度的触球数据，辅助越位判断。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每一个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以连续工作约6个小时，支持整场比赛。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 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排名第5。

过的歌曲就是《总有一公》，是理想混蛋的歌曲，也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那另外一首歌曲就是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这首歌曲是王赫野推出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动感。但是呢，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可以听出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感觉。那刚才一起听过的歌呢，就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啦，有的就是理想混蛋的《总有一公》，总有一公是一首福建歌曲，而理想混蛋这首歌曲呢，其实也算是他们的第一支全台语的创作哦，是想要献给一路默默付出支持我们的父母和家人，也把这首歌曲呢唱成他们最温暖的一个承诺啦。那接下来要和您一起来介绍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郭家伟和黄伟新演绎的《偏偏遇见你》。这首歌曲呢说的就是一种彼此对应的在关系当中拉扯的感觉，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影视剧同名主题曲《偏偏遇见你》排名第四。

0: 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偏偏遇见你，是郭家伟和黄伟新合唱的歌。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是本周的推荐曲，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有的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括号座右铭，这是周华健全新 EP 当中的同名主题曲，用歌词的形式来嘲讽词人从小所奉行的一些规则。那下来我们也先听听这首歌曲吧，本周推荐曲。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
2: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听过的歌曲就是周华健所演绎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1: 没错，那这首呢就是我们其中一首的推荐歌曲啦。那另外一首的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 Ribbon 黄若曦演绎的《安全岛》，也唱出了现代年轻人在不确定关系，哎，就是暧昧的关系里头的那种心酸还有拉扯啦。都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呢，都能够更好的去厘清当中尤其是这种暧昧关系的里头啦。那我们就先听听这首歌曲，
2: 本周推荐曲。

0: 上删掉。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2026世界杯即将迎来终极决战，在明天的清晨5点，季军赛将火爆开仗，高卢雄鸡法国对战三狮军团英格兰，看看谁能带走铜牌。而万众瞩目的终极决战将在7月20号星期一凌晨3点上演，斗牛士西班牙将会正面硬刚卫冕冠军阿根廷，看看大力神杯究竟花落谁家。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苏刚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RTM KLI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
5: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6: 你好，我是 YY。
5: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继续为你数榜啦。那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就是谷谷李思伟的《原谅我离开》。
6: 是的，他用这首歌曲来展现成熟转身的概念，用不过度张扬的情绪，用眼神来呈现一种走过风雨后的平静与决定。
5: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季军歌曲。

0: 本周是第1877期新兴音乐龙虎榜，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有两首歌啦，包括周华健演绎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还有 Raymond 黄若曦的安全岛。那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林思彤的乍看之下的我们，那本周排在第9名的歌是新上榜的歌曲车智力的西西弗斯。排名第8有的是王谦以及胡旋武所演绎的纸飞机。本周第7名是喜友秀大张伟和富航的歌曲。第6名有的是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是理想混蛋的总有义工。同样是名次保持不变，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有的是郭家伟和黄伟新的偏偏遇见你。本周第1歌曲就是刚才一起听过的姑姑李思伟的原谅我离开。
1: 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薛之谦的人字拖。
0: 亚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薛之谦的《人字拖》。这首歌曲聚焦了都市人群的生存状态，用人字拖来隐喻那些廉价但是却充满回忆的旧时光。本周冠军歌曲，没错，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刘宇宁的《天心树》。那同样其实这两首歌曲呢也是入榜了我们的这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哦，就在下个小时。同时这首歌曲也是上榜十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而它在榜中的最高位置当然就是冠军啦，恭喜刘宇宁。是，那如果你也想对歌曲或歌手按赞投票的话呢，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smbound.ifm。 那我们就先听歌，下个小时继续为你数另外一个榜，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柔佛摄政王提醒州行政议员应以奉献廉政和真诚态度履行职责。森美兰州选举提名程序结束，共有103名候选人角逐36个州议席。美国有意在不久的将来单独主办世界杯。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柔佛摄政王东姑玛古达伊斯马尔提醒柔佛州行政议员必须以高度的奉献精神、廉政及真诚的态度履行所肩负的职责，为人民福祉和柔佛州发展做出贡献。殿下今天通过官方脸书发文表示，所有政策与决定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本，造福柔佛州。殿下还指出，所有行政议员都应该深入基层，了解民众需求，确保政府服务高效、有效及诚信的落实。柔佛州新一届行政议员阵容中有六名州议员留任，另外有四张新面孔加入。这十名行政议员今天于五级士林王宫举行的委任状颁发及宣誓仪式上，在柔佛摄政王通过马古达伊斯马尔面前完成宣誓。新加入行政议会的成员包括圭哥州议员曼伊什拉阿卜杜拉、柏林州议员皮帕纽塞万、普莱是巴当州议员哈斯鲁尼扎哈桑以及班底州议员穆罕默纳吉马嘎扎里。柔佛政务大臣达德恩哈菲斯嘎吉提醒新任州行政议员，上任后没有所谓的蜜月期，必须立即投入工作，履行服务人民的责任。柔佛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委托必须转化为更积极的行动、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以及让人民感受到的实际成果。他说，州政府下一阶段将以更专注和有效的方式推动2030年柔佛前进议程，致力打造一个更先进、繁荣及具竞争力的柔佛。塞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提名程序结束，共有103名候选人角逐州内36个州议席，其中21个议席将出现三角战。选举委员会主席 Dr. Sri Ramnan Harun 表示，选委会共接获103份提名表格，所有候选人均符合资格，没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他说，希望联盟派出36名候选人，国政派出25人，土著团结党派出24人，国盟则派出11人。另外，马来西亚伊斯兰阵线、马来西亚原住民党以及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各派出一名候选人，另有4名独立人士参与竞选。第16届塞美兰州选举提名程序今天在全州八个提名中心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塞美兰州总警长达多阿扎夫尼阿曼表示，各政党的支持者都遵守警方指示，从早上到中午的提名期间现场秩序良好，整体情况受控。他说，警方共派出2373名警官和警员驻守所有提名中心，负责维持治安安及交通秩序。他也提醒所有州选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举行政治讲座及其他活动时，应避免触及涉及三 R 课题，也就是宗教、王室及种族，也不要发表任何具有挑衅、煽动或诽谤性质的言论，以免引发仇恨及种族分裂。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表示，具备专业操守、独立且负责任的媒体在巩固民主制度及塑造资讯充足的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今天在脸书上发文指出，在资讯泛滥及假新闻层出不穷的时代，媒体肩负的责任显得更加重要。他也感谢所有媒体从业员一直以来所付出的承诺与奉献，同时期望继续秉持专业操守，坚持新闻诚信，为人民和国家传递真实资讯。社会福利局已勒令佛罗教育一家涉嫌疏忽照顾及虐待儿童的幼儿园暂停运作，直到警方完成调查。 妇女家庭及社区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表示，尽管有关幼儿园属于教育部管辖，但社会福利局在儿童保护工作上负有责任，并正与相关单位密切合作调查此案。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针对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蒙受2亿 Ringgit 损失一事展开调查。反贪会主席 Dr. Abdul Halim Ahmad 发文告指出，反贪会总部昨天已经成立调查小组，以全面研究及调查相关课题。他呼吁公众不要针对有关调查做出任何揣测，以避免造成混淆，并维护调查程序的公正性。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卫冕的阿根廷与西班牙7月19号在纽约争夺冠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不久的将来单独主办世界杯。他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举行世界杯决赛活动上表示，国际足协 FIFA 应该选择美国再主办世界杯，届时将不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联手。特朗普也提到 FIFA 主席恩芬天奴曾向自己接触讨论美国中国两国将来合办世界杯的可能。这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三国主办，在104场赛事中有78场在美国上演，包括八强开始的最后12场赛事。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的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意味着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美国媒体报道，新泽西州17号空气质量有所好转，18号预计将迎来降雨。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7号晚上结束针对伊朗连续第七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将全面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面对持续升级的军事压力，伊朗警告，如果美方继续发动袭击，伊朗将由对等反击转入主动进攻。据了解，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7号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卡塔尔等国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摧毁远程雷达系统、对地导弹发射平台、战斗机、加油机等军事设施，并造成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厂严重受损。科威特航空在 X 平台发文说，在伊朗袭击导致机场临时暂停运营之后，该公司已经重新编排大部分航班的时刻表。科威特航空提醒乘客随时关注各自航班的最新动态。美国早前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西亚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德黑兰随后对包括驻有美国军事设施的科威特在内的多个地区国家发动了报复性袭击。越南北部多个地区在历经连续几天的大雨后，莱州省一个村庄昨天清晨遭山洪侵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四人失踪，另外有七人受伤。自15号以来，豪雨引发的土石流和山洪导致道路、电网与数百栋房屋损毁，当地238公顷农作物遭到淹没。越南每年7月到9月会迎来雨季高峰，极易遭受致命风暴和洪灾侵袭。根据越南政府提供的资料，去年越南共有489人因为天然灾害丧命，其中以洪灾为大宗。日本岐阜县高山市和东京都八王子市最近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超过130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日本共同社报道，74人在高山市一家酒店食用了日式套餐之后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其中9人住院治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摄政王提醒州行政议员应以奉献、廉政和真诚态度履行职责。塞美兰州选举提名程序结束，共有103名候选人角逐36个州议席。 美国有意在不久的将来单独主办世界杯。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3: iFM 越听越爱，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5: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4: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5: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4: 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4: 这个小时呢，就会和你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么在为你揭晓最新的榜单之前呢，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呢，就是《玻璃》，这首歌的就是汤令山的歌曲。
1: 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周深的《等晴天》。
4: 上周排在第三名的歌曲是陈以诺 Sarah 的歌《十等睡等》。哦，你想唱出来吗？是吧，是吧，要
1: 谁等谁等。我的人生梦想。
4: 很好很好。那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
1: 上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韦礼安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4: 那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就是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1: 上周排名第六有的是黄丽玲的《一个人》。
4: 天心树刘宇宁的歌曲是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
1: 薛之谦的《人字拖》上周排名第八。
4: 信天翁是许志安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九位。
1: 泳儿的散光上周排名第十。
4: 那接下来呢，就一起为你揭晓本周的最新的榜单，最新的歌曲成绩又会是如何呢？为你揭晓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刘宇宁演绎的天心树。那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呢，就是食物落差协会。稍后回来也继续和你聊更多。

分不必好爱或未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当报道新闻，整整齐齐入

0: 错啦，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曾傲斐演绎的歌曲，是一首粤语歌《食物落差协会》。
1: 本周排名第八的歌曲有的是朱主爱所演绎的《废物手册》，而本周排名第七的歌曲就是薛之谦的《人字拖》。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9: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bile 荣誉呈现。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你好，我是 YY 艳影。
7: 你好，我是敏瑜。
6: 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6的歌曲是周深的《等晴天》，
7: 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是韦礼安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问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韦礼安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1: 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是张天赋的歌《男人怎可以》。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要和大家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啦！吉隆坡独立广场达达达 Merdeka 呢，就预计将在明天晚上迎来约300,000名的球迷，共同观赏2026年世界杯决赛。那这场免费直播呢，将会在晚上8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那吉隆坡总警长呢 ，Dato Fadil Masus 就呼吁民众，尤其是吉隆坡市民呐、就踊跃参与这项免费的观赛活动吧。也形容这个呢，就是 Unity Merdeka。就是团结独立社区嘉年华最精彩的压轴节目哦。
3: 这项活动是由国家关怀基金会联合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以及多个政府机构，还有13个政府部门共同举办的，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RTM 啊。所以除了世界杯的决赛直播之外呢，当天也会有一系列精彩及丰富的社区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要凝聚全民团结的精神，并且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月掀开序幕。
2: 我比较好奇的是歪歪，现在你支持的队伍是
3: 马来西亚
2: 不是意大利吗？
3: 意大利
2: 那如果现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不晓得我们到底在说
3: 一头雾水
2: 没关系，也欢迎你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短视频链接发送给你。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歪歪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 YY。
2: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和你一起数的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这个节目背后的意义、宗旨等等呢，只能说一定要每一次都关注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的节目啦。
3: 是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为你数过了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马上就来为你揭晓本周的季军歌曲，有的就是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这首歌曲呢就用深海作为意象啊，潜到海底，拔掉那个呼吸管。
2: 好像有点激动哦，但我觉得就是要当下的那种氛围跟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些场景，我觉得都会让你觉得当下的那种感觉才是最舒服的。而且加上哈，我一潜水的话呢，它虽然是比较倾向于个人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跟你最心爱的人在一起，又能够好好的诉说你对他的心意，我想这个挺有意思的吧。
3: 是，而且潜水其实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休闲潜水，潜伴是很重要的。要是可以和你爱的人一起去潜水，并且那种相互依赖相互依靠的感觉，相信也是那种潜到海底想要对他说爱你的那种感受吧。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万妮达的歌曲《潜到海底说爱你》。
1: 那和你回顾一下本周为你揭晓过的榜单，本周是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排名第十有的是刘宇宁的《天心树》，
0: 排在第九名的歌曲是一首粤语歌曲曾傲斐的《食物落差协会》，
1: 排名第八有的是马来西亚歌手的歌曲朱祖爱的《废物手册》，
0: 排在第七名的歌曲《人字拖》是薛之谦的歌，
1: 排在第六名的歌曲是周深的《等晴天》，
0: 排在第五位的歌曲韦礼安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1: 排名第四有的是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
0: 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就是刚才一起听过的歌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1: 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 Sarah 陈以诺的《十等睡等》。
2: 几点了？

0: 听完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 Sarah 陈以诺的歌曲《十等睡等》。
1: 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特别的歌，每一次听呢都觉得很不一样啊。
0: 是。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也同样是跟大家继续分享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啦。那其实呢，他其实也想唱出的就是新时代最需要的松弛感，记得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一切都会慢慢来到。
1: 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就是本周的冠军歌曲啦，那就是汤令山所演绎的《玻璃》。那这首歌曲可以说是还没有在这版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非常高的热度，可以说呢是有非常高讨论度，而且也有很多群众很多粉丝支持的一首歌曲。
0: 也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啦。那歪歪也差不多要下班去咯。
1: 是的，那如果你想要收看又或者是想要留守我们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可以到 iFM 的官方脸书又或是 IGAFM 的 Malaysia。
0: 那我们就在下个小时好歌大放送继续和你聊聊天。把手机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今天是塞美兰州第十六届州选举提名日，提名结束后的观察，共有103名候选人角逐州内36个州议席，其中21个议席将出现三角战，包括塞美兰看守州务大臣 Dr. Sri Aminuddin Harun 所代表西蒙上阵的宁宜州议席。这次选战的竞争格局各异，既有激烈的一对一对决，也有多达五方混战的局面。塞美兰州选举投票日定在8月1号，提前投票则定在7月28号。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从事医院药剂产品销售的食品科技毕业生张文凯于2005年跨界接手经营体育服装企业，如今其公司获得中小企业机构批准40万 ringgit 的低息融资，以添购新机器及提升产能。张文凯说，这笔融资从提出申请到获得批准仅用了3个星期。沈志强指出，快速审批及较低融资成本对准备扩大业务的中小企业尤其重要，也符合他上任企合部长后提出的减少繁文缛节策略。韩国面对暴雨来袭，宣布关闭10个国家公园和275条登山路线，同时谢岸的7条轮渡航线暂时停运。当地官员星期六表示，首都首尔和东部江原道地区连夜遭遇强降雨，导致房屋和道路淹水，造成大约540宗财物受损事件。为抗议印度考试制度而绝食20天的活动人士旺楚克，由于出现令人担忧的健康问题，已经被强行送入医院接受治疗。现年59岁的旺楚克自6月28号起绝食，要求教育部长普拉丹辞职，原因是医学考试涉嫌存在违规行为。印度由私立企业 Skyroot 航天公司研发的首枚轨道火箭星期六第一次试飞，该公司在 X 平台贴文指试飞任务圆满完成，并且是印度私营企业首次成功发射。这次试飞对印度而言更是象征进军全球太空经济领域的重要一步。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在这个小时呢，好歌大放送呢也正式开始了。那我在7月份呢，就像在前几个星期呢都有一直为大家宣传预告等等哈，我们在7月份呢就是一个全新版本的好歌大放送了。那从这个月开始呢，节目会有一点小更动，以后每个月都一样是会有这个所谓的不同的音乐主题。除了是陪大家在听歌曲之外呢，我们也一起聊聊歌曲背后的故事、创作灵感，或者是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音乐小知识。那播放的歌曲呢，都是以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不限语言，只限好听。七月份的主题就是一听前奏就知晓是哪一首歌曲了。不晓得此刻的你有没有一首歌或者是一些歌曲，真的是不需要等到副歌或者是主唱要在唱的时候，哎，你就大概知道是哪一首歌曲了呢？而且是只要前奏一响，你就已经忍不住一起哼唱了呢。所以在这个月呢，就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节目啦，也欢迎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包括 IFM 的官方 TikTok、YouTube、AIFM.Malaysia， 也欢迎你透过留言哦，或者是发送文字语音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你心目中的哪一些歌曲其实最符合这个主题呢？也欢迎聊聊你的原因吧。这一次呢就不会及时点播，因为我们就是先把大家推荐的歌曲整理起来，精选成下个星期的主题歌单，让更多听众一起来听听大家的首选咯。不晓得此刻的你准备好了吗？那当然呢，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稍后呢就为你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先送给你这首歌曲，黄晓敏的《想忘你忘了你》，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的经典歌曲呢，都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那我们在七月份的主题呢，就是一听前奏就知晓是什么歌曲，所以你觉得哪一首歌最符合这个主题呢？欢迎上线参与我们的点歌环节吧。那在附上歌手的名字之余呢，也附上歌名了哈，不然的话呢，我可能也不太清楚你要听的是哪位歌手演绎的版本。记得选择的年份，歌曲年份呢是2010年到2026年之间的歌曲，不限语言，只限好听。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Crystal Clear， 有的就是 Gigi 演绎的歌，以及 SHE 的迫不及待。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相信一直留意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都有注意了，我们在 iFan 的官方脸书还有 Instagram 呢，都上传了在今天和明天会为大家播放的歌单了哈。那如果你暂时还没找到或者是还没有看到的话呢，赶快到 iFan 的官方脸书或者是 IG 了解更多。我们在每一个星期，尤其是在每一个星期六的大约5点30分左右，就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今天和明天好歌大放送的好歌，包括哪几首歌曲啦。那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邓紫棋的两个自己，还有 Charlie Puth， 还有以及这位来自 BTS 的中国所演绎的歌曲 Left and Right。 之后呢就有萧亚轩的错的人，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9: 三句话，三句大声来看。
1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奇。

0: 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的好歌包括有神木雨桐的《宽恕》，以及另外一首歌曲，有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是一首粤语歌曲，有的就是《越难越爱》，是 TVB 剧集《使徒行者》的其中一首 OST， 是吴若曦演绎的歌。下来呢，就为你送上的是另外一首韩语歌曲 Big Bang 演绎的 Bang Bang Bang。 那下来我们就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分享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3: 那么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4: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VEHECP 还有 OST。
3: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5: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4: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5: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整个人通通拜拜。
2: 剧情张力，
4: 角色魅力，
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4: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2: 一起听 GST
4: 啊，不是，是
2: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Bonjour，Bonjour，大家好啊，我是景伟，今天还是由我在这里为大家说说世界杯的点点滴滴。世界杯呢来到了尾声了，说真的是有点舍不得，毕竟大家陪伴了我那么久，我也很享受能和大家说说世界杯的事。那好了，今天世界杯进行这个季军战，在我继续往下说之前哈，我想问大家，有多少个人还记得上一届季军是哪一支球队？再上上一届呢？那是不是都说不出呢？啊，是的，是因为没有人会记得季军的球队是谁，就好像没有人会记得第二位踏上野球的人他叫什么名字。那本届世界杯的季军战是由英格兰对战法国，其实大家都已经把季军战当成是一个鸡肋的比赛，毕竟都在半决赛输了，再去争夺季军好像也没什么必要了。可以说这场比赛被视为两队最不想踢的安慰奖，只不过遵循这个传统，这场比赛还是要踢下去的。法国呢，尽管在赛前被外界普遍看好能够连续三届杀入决赛，但是半决赛中暴露了他们作为身体流代表啊，面对传控和前场逼抢几乎没有办法发挥实力的这一个最大短板。另外呢，法国主帅德桑呢将没办法迎来他想象中的童话般的结局，因为这将是他执教法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他带领法国队征战的第187场比赛哦，那创下法国队史主帅执教场次的记录。而在这段时间呢，他曾经帮助法国拿下2018年世界杯冠军，并在2022年屈居亚军。如今这段辉煌的任期呢将要画上句点了。如果本场比赛他能击败英格兰夺下季军的话，那就他就是集齐世界杯冠军、亚军和季军在一身的主帅，同时也作为队员捧起过世界杯的冠军。那这一场比赛呢，也是德桑带队的第27场世界杯决赛圈比赛，同样是前无古人的记录哦。战绩呢是20胜3平，仅仅3场败仗，这让他很有机会呢带领法国以1场胜利收官，并结束他14年的国家队主帅生涯。那如果法国能在本场比赛呢打进一球的话，那么就可以创造队史在单届世界杯进球第二多的记录，仅仅次于1958年的23球。啊，对于英格兰而言，半决赛对阵阿根廷的失利呢，又是一次心碎的时刻。他们在80分钟之后呢，痛失1-0的领先优势，最终1-2惨遭逆转。主帅图赫尔呢，是承受了巨大的指责哈。英格兰球迷都认为他的保守换人的调整呢，将主动权拱手让给了阿根廷，直接导致了输球。但他现在呢，必须迅速的让球队振作起来，因为只要赢下这场比赛，这将是他们自1966年夺冠之后的第二好成绩。不过呢，三狮军团此前两次参加第3、第4名也是季军战的决赛都宣布失利哈。历史上仅仅只有一支球队曾经3次在季军战输球，那个就是乌拉圭。另外呢，英格兰在本届赛事前呢，已经连续7场在世界杯比赛都输给了赛前世界排名前10的球队，因此创造一段谁都不想要的历史，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完全有可能的哈。那两边的队员呢，在赛前呢都会有一些很消极的说法哈。法国的内部人士就透露，目前全队上下呢士气很不高，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计划假期了。而英格兰主帅图赫尔这说的更加直接，他在赛前就公开坦言哈，自己阵中的球员目前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想要参加这场安慰性质的季军战，而球队内部呢是充斥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以及情感疲劳。那由于两队在赛前都释放这样的讯号啊，就不排除两队会以完全不同的阵容出战比赛了。那先聊聊两边的伤停状况。法国这边呢损失不小哈，主力后卫萨里巴半决赛对阵西班牙的时候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受伤，背部还没有完全痊愈的背伤呢就复发了，铁定是无缘这场比赛。那中场楚阿美尼和拉比奥呢就在赛后有点轻微的肌肉疲劳，虽然已经跟着全队合练，首发会不会受到影响就不知道，最多下半场可能是酌情的轮换休息或者下半场才登场。至于英格兰呢，亨德森手腕骨折早就已经赛事报销了，后卫詹姆斯呢腿筋3次反复，预计也没办法首发，顶多替补出场个30分钟左右。后卫宽萨呢则是红卡停赛到期解禁，也可以充当这个替补后卫待命哈。那中场大将赖斯前两场比赛遭遇这个肠胃病毒，又连续踢了高强度的淘汰赛，体能透支，状态不再最佳，能否上阵就很难说。那即便如此，两队还是有某些球员呢战意是非常高昂的，比如说法国先锋姆巴佩 目前他是以巴黎进球和梅西并列射脚榜第一，冲金靴的战役是拉满哈，肯定不会轮休。即使他目前呢脚踝是有小伤，也肯定想要为金靴拼到底。中场的奥里塞本届赛事已经送出了五次助攻，仅仅多需一次就可以追平球王贝利保持的单届世界杯六次助攻的历史记录哈。所以同样预计奥里塞也会继续上场冲击这个历史记录。英格兰方面呢，前锋凯恩和中场大将贝林厄姆目前以六球排在金靴榜第三，理论上呢他们也有可能冲一波金靴哈，所以两个人如无意外也会出战争取机会。凯恩目前是在世界杯决赛圈已经打进了14球，带着三狮军团队史世界杯总进球王的身份去谢幕，当然他也希望能进一步推高纪录，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是代表英格兰出战的世界杯了。预料法国方面会让老将呢坎特休息，毕竟这名2018年冠军队员本赛季是一场比赛都没能上阵，是时候让他好好享受一下比赛的氛围了。英格兰呢就会让本次比赛没有机会上阵或者很少出场时间，比如说梅努啊、奥利沃特金斯啊、查罗巴、丹伯恩等人啊出场应敌。世界杯上两队之前是三次碰头，1966年和1982年英格兰都赢了，2022年的八强赛法国这2-1淘汰了英格兰，这也是两队最近的一次交手。全场最值得看的三个点啊，我认为第一是姆巴佩能不能扩大这个金靴的优势，刷新世界杯淘汰赛的进球纪录。第二呢，就是法国主帅德尚的最后一场执教法国队的比赛，能不能用季军圆满自己14年的执教生涯，这也是大看点哈。第三就是英法足坛豪门呢，向来都是话题满满，就看这一次在这个鸡肋的比赛，两队的交锋历史会怎么改写。如果你问我，我心中还是想要英格兰胜啊，毕竟我是英格兰的球迷。但是看看如今两队的战役哈，英格兰伤兵满营，法国呢又是以速度著称的，英格兰或许将在第三次哈的季军战落败，法国2-0或者3-1都有可能啊。另外他们会被特意制造让姆巴佩进球阻止梅西登顶，这也很难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先陪你到这里啦，如果今天的主题也让你想到了一首听前奏一想就知道是什么歌曲的主题的话呢，也别忘了继续到直播间或留言区和我分享，也告诉歌名还有为什么它会成为你的代表作啦。那歌曲之后呢就有新闻，新闻结束之后呢就会继续爱与你分享，和你聊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从七月一号起，沙巴沙拉越和纳敏实施的目标式柴油补贴框架后，小型企业及本地承包商将通过柴油补贴车对卡，每个月获得300公升柴油配额，以减轻营运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德阿尔米赞·穆罕默阿利表示，这项放宽措施特别针对全国范围内以合作企业或独资企业名义注册并用于商业用途的柴油车辆。今年首六个月，马六甲州各行业共记录277宗导致员工永久性或暂时性失去工作能力的职场意外事故。加州职业安全与卫生局主任 Ramesh Zakir Samsul 表示，在这段期间共发生3宗死亡事故，其中2宗涉及建筑业，另外1宗涉及制造业。他说，目前州内职场意外情况仍受到控制，但该局将持续监督各行业及公司的营运，以确保业者遵守既定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程序。警方逮捕玻璃市嘉阳一所中学3名中一男学生，他们涉嫌于上个星期四霸凌一名同龄男生，导致对方受伤。嘉阳警区主任 Yusharifuddin Muhammad Yusuf 助理警监今天发文告表示，警方在上个星期四晚上11:27接到投报，受害者脚踝受伤，相信与这起事故有关。据了解，3名涉案男学生涉嫌踢打、殴打受害者，并向他的身体和头部投掷2个大垃圾桶，还向他吐口水。此外，他们也涉嫌向受害者勒索钱财。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正在洽谈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计划收取每个月$100,000的费用，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数毫秒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在真实社交平台所发贴文。这项举动招来民主党人批评，并表示这将让特朗普家族受益。真实社交平台16号宣布这项出售计划，目的是为目标客户提供10个最具影响力客户贴文的最快访问权限，但还没有公布具体收费标准。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十首好听的 K-POP 金曲啦。那在这则消息哈，也不晓得先说说这个韩剧的名字吧，就叫做《梨泰院 Class》。你还记得吗？这部当年呢是红遍亚洲的经典作品哦。那现在呢，终于要推出的就是台湾版本了。改编作品呢，它的这个全新的名字就叫做《来金来号》，将会在7月31号正式开播。消息曝光后啊，就立刻引起不少剧迷讨论哦。故事同样是改编自人气网络漫画，讲述男主角因为父亲意外离世，决定开设一家小酒。一边追逐梦想，一边想向害死父亲的人展开复仇。那这一次呢，是由歌手周兴哲担当男主角哈，那饰演的就是呢周陆勇，对应韩版朴叙俊饰演的朴世禄。最让大家惊喜的是，周兴哲还特别还原了朴叙俊当年的招牌栗子头发型，一公开啊就掀起不少话题哦。女主角呢则是由香港演员袁李林所负责饰演的哈，那对应韩版的金多美的经典角色啦。而邵雨薇呢就饰演另外一位重要角色，对应韩版全娜拉饰演的人物。另外呢，资深演员包括就是王时贤呐，也是将要挑战剧中的大反派咯，以及黄冠智、林思雨、林静伦以及吴思贤等人都会参与演出，演员阵容是相当有看头哦。预告片公开后啊，不少网友就纷纷留言表示终于等到了，也很好奇台湾版会拍出什么样的风格啦。之后呢，也有看到有一些网友也分享啊，不少人也希望除了保留原作精神之外，还能加入更多属于台湾的在地特色。究竟台版的《来金来号》能不能再次掀起当年的追剧热潮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7月31号正式开播。下来为您送上的这几首的 K-pop 歌曲呢，包括有 Blackpink 的 Jisoo 演绎的 Flower， 还有 Treasure 所演绎的 Hello。 下来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赛演绎的 Gentleman。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The Gentleman，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在这个小时呢，继续和你一起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下一则消息呢，和你关注的就是关于 TWICE 周子瑜。那 TWICE 台湾成员周子瑜呢，就传出将结束与 JYP 娱乐长达11年的合作关系。消息一出，就立刻引发粉丝热议。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啊，周子瑜呢和 JYP 已经达成不续约的共识，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哈，他并不会退出 TWICE， 未来团体活动呢依旧会照常参与，只是个人演艺事业将以新的方式继续发展。至于离开 JYP 后的下一步啊，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台湾媒体和粉丝圈近日啊就流传了子瑜的父母呢疑似已经成立娱乐公司，未来可能接手他的个人活动，重点布局在台湾及华语市场。不过这项消息呢目前尚未获得 JYP 或周子瑜方面的证实，相关传闻仍有待官方回应。不少网友也认为啊，周子瑜未来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像 BLACKPINK 一样，成员保留团体活动，同时各自就会经营个人的事业啦，也让发展空间更加多元。也有许多粉丝表示啊，11年的合作已经相当长了，合约期满后啊，选择新的方向是值得尊重的决定。台湾粉丝更纷纷留言力挺，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看到子瑜回到台湾发展。回顾子瑜的演艺之路啊，他在2015年以 TWICE 成员的身份就正式出道了，凭借 Like Wu Ah、Cheers Up、DT 等等的热门歌曲红遍全球，也成为了 K-pop 代表性女团成员之一。去年呢，他也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迷你专辑All About You， 那就是他的那个 TZU 呢，就是代表周子瑜的意思啦，也展现他更加成熟的一面，为个人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未来无论子瑜是否成立自己的团队也好啊，或者是加入新的经纪公司，相信粉丝最期待的还是能够继续看到他在 TWICE 以及个人舞台上发光发热。那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几首歌曲，有的就是 TWICE 演绎的 Like Wu Ah， 还有 What Is Love， 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TWICE 演绎的 Peach Gelato， 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三句计划，三句大骚扰看。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娇莫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3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

0: 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嘛！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 TWICE 所演绎的 Peach Gelato， 还有 Yes or Yes。 下来继续和你聊不同的韩国娱乐消息吧。韩国女团 aespa 队长 Karina 最近就和成员 Winter 一起出演综艺节目拜托了冰箱，首次分享自己过去为了控制体重曾经经历过非常极端的减肥方式哦。那 Karina 就坦言呢，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她拥有完美身材，但其实啊，她也有自己的烦恼啊。她笑说自己一直很在意的就是手臂比较短，平时拍照啊都会习惯把手弯起来，让比例看起来更自然。他还爆料啊，学生时期呢，甚至因为手臂短被同学取了暴龙这个绰号。他回忆当时就曾经和一位身高只有140多公分的同学比手臂长度，结果发现自己的手臂竟然比对方还短，而当时他已经有168公分高了，也让他印象非常深刻。除了外貌上的小烦恼， Karina 也透露自己属于容易忽胖忽瘦的体质，练习生时期有一次因为吃太多短时间胖了4公斤，偏偏隔天就要量体重，为了赶快瘦下来，他竟然参考综合格斗选手赛前减重的方法，他把练习室暖气开到最高，穿上发汗衣、帽 T 和羽绒外套，一边听歌一边连续跑步5-6个小时。回家后啊，再泡一个小时的热水澡，最后真的在一天内减掉4公斤。不过他也表示，这种方式啊，只是当时为了要应付练习生时期的压力，现在已经不会这样做了。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的身体也没办法再承受这样的强度。他还幽默表示哈，现在呢最明显感受到年龄变化，就是一下雨身体就会酸痛。一句话让现场的来宾都笑了出来。Karina 的分享呢，也再次提醒我们，健康永远比数字更重要。追求理想身材的同时，更要用正确健康的方式照顾自己的身体哦。下来一起来听 aespa 所演绎的歌，包括有 Black Mamba、 Savage 还有 Good Stuff。 那这首歌曲呢，就是 aespa Karina 演绎的歌。

0: 喂，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和你一起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消息吧。2026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决战，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卫冕冠军阿根廷希望创造历史，成为自1962年巴西之后64年来首支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如果成功夺冠，不仅能打破长达64年的卫冕魔咒，也将进一步巩固球队的传奇地位。至于西班牙，则希望继2010年后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拿下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球队目前已经连续37场比赛保持不败，状态相当火热。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 Suk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Play RTM KLIK 手机应用程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另外，在马来西亚的球迷也可以一起感受世界杯决赛气氛。吉隆坡警方邀请民众在7月19号，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开始，到独立广场的 Dataran Merdeka 观看户外大屏幕直播，大家可以一起见证新一届世界冠军的诞生。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有为你送上这两首歌曲，包括的就是 Aespa Karina 所演绎的 Good Stuff， 下来呢就有施玉婷所演绎的时间搁浅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暂告一段落啦，之后就要交班给国志。那同样在明天呢下午4点到晚上8点，依旧有我的声音在空中陪伴着你。那么在明天呢下午4点到5点呢，将会和你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那么在5点到傍晚6点呢就有听创作，接下来呢在傍晚6点到晚上7点有好歌大放送，晚上7点到8点就有名人语录，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大扎苏里安瓦伊布拉希姆邀请民众参与一项新的沟通计划，通过基于人工智能 AI 技术打造的 WhatsApp PMX AI 平台，与他的 AI 虚拟形象直接分享意见、关切与愿景。他表示，民众可以通过他的 AI 虚拟形象提出意见，因为只有当国家和人民的声音和愿望保持一致时，国家才能进步。安诺邀请民众通过 WhatsApp 0378850523参与活动，开启一场属于国家与人民的全新对话。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达杜陈同坚呼吁所有榴莲业者继续遵守目前生效的鲜榴莲出口中国植物检疫要求协议。他今天发文告敦促各方不要采取任何超出协议范围或没有经过官方批准的做法。他说，我国政府与中国海关总署达成的协议是经过多年谈判才取得的成果，业者遵守相关规定对于维持中国市场准入至关重要。沙巴自闭症中心的服务将从今年开始分阶段扩展至斗湖、山打根、古达和保佛县，为自闭症儿童提供优质且可负担的早期教育。沙巴首席部长达特斯里哈吉吉诺表示，这项计划是州政府持续推动人民福祉与社会福利承诺的一部分，并已经通过今年州财政预算拨款1亿7356万 ringgit 落实相关福利议程。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正加大力度提升偏远地区社区网络安全技能的工作，也遏制包括网络诈骗在内的各种网络威胁。 MCMC 今天发文告表示，这项工作是通过在距离沙巴亚庇148公里的苏克县举办安全互联网社区嘉年华活动。文告指出，这项网络安全知识普及活动对于提高数码素养水平以及增强偏远地区社区识别网络威胁风险的能力非常重要，有助于增强他们识别网络威胁风险的能力，并提高他们的信心和责任感。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五表示，联邦政府雇员已经可以在政府设备上下载 TikTok。 当局指出，由于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将美国用户数据及营运控制权移交给合资企业，2022年基于国家安全考量而实施的禁令已经不再适用。报道引述司法部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备忘录提到，现有版本的 TikTok 已经不构成安全风险。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7号公告宣布，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将在21号在墨西哥城展开为期3天的第三轮双边谈判，推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联合审查。根据公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商议涵盖钢铝贸易、汽车产业、经济安全、劳工权益、农业、电子支付服务等多项核心议题。格里尔也将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会面，讨论相关谈判进展。朝鲜外长崔善基定于今天抵达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平壤和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密切。 两国在202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平壤期间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弹药和派遣数千名士兵协助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说，作为回报，莫斯科正在向朝鲜提供财政援助、军事技术、食品和能源。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家新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刘伯立正王敦古马克达伊斯马尔提起刘伯就行政机关必须以高度的奉献精神、认真甲真诚的态度履行所负担的职务甲责任，为人民福祉甲刘伯就发展做出贡献。殿下今仔日通过国防兵车破门，表示所有政策甲决定拢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本，祝福刘伯就。刘伯就新一届行政机关阵容内边有六名旧机关留任，另外有四名的新兵手加入。这十名行政机关今日伫补结司令王江举行的委任状颁发及宣誓仪式上，伫刘伯入正王敦古马克达伊斯马尔并头前完成宣誓。刘伯就不代新得到按哈菲斯加斯提起新任州行政机关上任了后，无所谓的闭格期，必须马上投入有工作，履行服务人民的责任。刘伯人民获的信任甲委托，必须转化为更加积极的行动，更加高效的公共服务，以及予人民感受到实际成果。新北兰州第十六届州选举提名定时结束，已经有103名候选人参自州内的36个州级市，其中21个级市将出现三角形。选举委员会主席达勒斯里·兰哈伦表示，选委会已经接获103份提名表格，所有候选人拢符合资格，无人被取消参选资格。伊讲，希望联兵派出36名候选人，各镇派出25个人，土地团结党派出24个人，国民都派出11个人。随着提名定时结束，记录新北兰州选举竞选期正式展开，并且将持续14天，一直到7月31日每时11:59结束。国内部预计生活成本部表示高度重视，公共消保委员会 PAC 针对食营养介绍管制甲补贴管理提出的建议，包括加速实施食营养补贴数据系统 ECOS， 以防止补贴流失甲管理漏洞。部长达德阿米山穆罕默阿里表示 ，ECOS 对2023年启动开发，目前乐分两个阶段实施，包括本阶段将这几个供应链应该系统以及扩大 ECOS 手机应用程式的使用范围。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决赛即将上演，并将受邀到阵聚集伫独立广场，透过户外大荧幕观赏赛事直播，到阵感受这场全球卡球盛事的闹热氛围。吉隆坡总警长达到法丢马苏讲，警方预计届时将有大约300,000人到现场，伫这场别开生面的世界杯观赛活动到闹热。直播将伫明仔载的明时8点开始，持续到8日的半暝结比赛结束。国际新闻。后边古贝尼大气监测局17日发布的公布显示，巴拿大的雅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的烟雾在多地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纽德西州在内多的地区，空气品质严重恶化，意味着第19日的在纽德西举行的2026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世界杯历史罗伯的阶段，会变阿根廷甲西班牙伫7月19日伫纽约夺得冠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关注不久的将来单独主办世界杯。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会收集听众的给样三样东西哈，然后呢就会打通天地线，寻找一些资讯呢，还有发问题考考大家。如果你要接受挑战的话呢，今天晚上9点到11点继续的一起互动哈，包括在猜题啦、猜成语也好啦，还有聊话题，一起来学习。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晚上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曲，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

0: 七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90.7，
3: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保留着回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爱 FM 越听越爱，你梦和诗屋 FM 103.3，
1: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大约3000名马来西亚人明天上午10点将在霹雳州位于丹绒拉木旦附近的 Sultan Azlan Shah 卫生部培训学院出席2026年国庆月及飘扬辉煌条纹运动推介礼。这项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推介仪式将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他将在推介礼上发表讲词。今年的仪式将采取低调且闭门的方式进行，不过公众仍然可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马新社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 Merdeka 360、 通讯部和新闻局的脸书直播页面观看仪式。今天是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提名日，这次的州选举候选人当中出现来自政党的新旧混合的面孔，角逐36个州议席。角逐全部36个议席的西蒙共派出24名新人上阵，其余的则为旧将，其中包括森美兰州西蒙主席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他放弃捍卫 Skamat 州议席，转而竞逐宁仪州议席。代表西蒙出战的其他重量级人物及资深议员还包括行动党秘书长兼交通部长陆兆福，他将寻求捍卫珍纳州议席。另一方面，国政派出的25名候选人当中，有13名是新人，其余则是旧面孔，包括巫统书理主席兼外长 Dato Sri Muhammad Hassan， 他将捍卫兰道州议席。Dato Ismail Lassim 不再捍卫他所夺得的 Senaling 州议席，转而角逐 Jawsey 州议席。塞梅兰州国政主席 Dato Sri Jalaluddin Alias 则角逐他在2023年州选中赢得的 Burdang 州议席。巴生谷地区今天下午的大雨导致8.0在野多个地区包括223美食中心突发水灾。雪兰莪州消防与拯救局发言人 Asru Riza Asbar 说，8.0在野消拯队在今天下午4:35接获求救投报，赶到现场时发现美食中心水淹将近2米，消拯人员抵达时水位呈下降趋势。另外，截至下午5点，消拯局也接获4宗有关树木倒塌的报告，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科威特星期六指责伊朗向科威特的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根据早前报道，科威特的一个石油设施和水电厂遇袭。科威特外交部发出谴责，指伊朗反复攻击这些重要设施，危及平民生命与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向加拿大发出指责，并动言将把污染成本添加到加拿大目前正在支付的关税中。他表示将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拿大计划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烟雾主要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北部明尼苏达州的数十起野火，烟雾波及美国北部和加拿大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多伦多、芝加哥、底特律和华盛顿等主要城市。特朗普指责加拿大未能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和杂物，表示这导致火灾的发生。上个月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双地震造成5000多人死亡。委内瑞拉官员宣布已经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数亿美元资金用在灾后重建。早在6月24号，委内瑞拉在相隔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发生2场个别为7.2级和7.5级的地震，重创位于加拉加斯以北沿海州的拉瓜伊拉。国民议会主席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两场地震总共造成5069人遇难，16740人受伤。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委内瑞拉已经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3亿4600万美元资金，用在灾后重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学我是吴宏安，为了来第一个新闻。就就生一届家政员王丁永东，有六名政员王老金，另外有四个市民控家职。这十名家政员王，今次到布吉斯瑞环境各家的卫生庄颁发的双十二食节，到祝福聂政王、东姑马古德伊斯迈尔名在完成双十。祝福聂政王、东姑马古德伊斯迈尔提车。就就家政员王必须以高度的弘扬正信、良知和正信的态度理解所该负的责任，为人民福祉和就就发展做出贡献。但是今次通过官方良知发布表示，所有政策和决定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本，造福就就。今次是小美良就第十六届就选举提名制，提名各属后的观察更有103名候选人各独招来36个招议席，其中41个议席将出现三角站，包括社会人退休招募大臣 Dadusri Aminuddin Harum 所代表希望决定的02招议席。这次的双站的竞争积极格外，既有激烈的一对的对决，又有多达五方混战的革命。社会人就选举投票日定到八月一号，提早投票则定到7月28号。第十六届县委人就选提名天数，今次到泉州八届提名当选顺利的进展，无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县委人就总竞争得到阿凡尼阿麦表示，各政党的支持者都遵守警方的指示，从早前到冬奥的提名期间。乡镇特殊良好，整体的情况受到控制。今日发电机合作社部长沈志强答，从事温疫疫治产品销售的疾病会计病业社的门槛，导致2005年跨界自主经营体育服装企业，逐渐其公司获得东西经营机构批准40万元低息的融资，以高提升机器及提升产能。地盘开达，这笔融资从提出申请到获得批准，各用了3000期。甚至将支出快速的分配，加加低的融资成本，对准备扩大业务的东西强业尤其重要。也符合以接近强业国电机合作社部长后提出的强制黄金作战策略。韩国面对暴雨来袭，宣布关闭十个国家公园。甲975条登山嘅路线，同时西矮矮嘅7条龙都行山暂时停运。当地官方车吉勒表示，受到小智甲东部江王岛地区两面嘅遭遇强降雨，导致房屋嘅道路淹水，造成大约540宗财物受损，造成大约540宗财物受损事件。为抗议印度考试制度资助者20级的活动人士王楚桥，又出现令人担忧的强行蒙对自备强行的生殖仪至少治疗。享年59岁的王楚桥，自6月28号起作者，要求教育部长普拉当辞职，原因是为下考试涉嫌重蹈违规的行为。根据的车企以来，有数百名学生聚集到新德里、江塔、旺塔、提蒙泰的抗议行动，甲王楚桥作者抗议。据报道，王楚桥到曲树当作者抗议，只念出烟甲水，伊个体重将近超过9公斤，并且非常痛苦。印度由 Sleep Kenya Skyroot 航天公司研发的小飞轨道飞机车吉拉对此起飞。该公司在 X 平台贴本指出，起飞任务圆满的完成，并且是印度试验检验首次成功发射。以前的 RTM 第一个新闻由郑灿仪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86年的今天，政府宣布解散国会以及各州立法议会，为举行全国大选做准备。由于沙巴和沙拉越已经分别在1986年5月以及1985年12月举行州选，因此不受这一次的解散影响。选举提名日定于1986年7月24号，而投票日则是在8月2号以及3号。当时全国一共有大约700万名合格选民，比上一届大选增加了大约119万人。选举委员会拨款大约1150万令吉，用于各项举行筹备以及执行工作，确保整个选举的过程能够依法、公平以及有序的进行。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3: 越夜越爱。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又来到周末的时间，继续收集大家的提供的一些东西之后呢，又收集一些资料，出题考考大家。今天呢，一开始先揭晓的第一样东西呢是对错，对错。这道题呢是非常的容易了哈，那大家都应该有印象，什么字人人见了都会念错，什么字人人见了都会念错呢？好，马上把这个答案告诉我，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malaysia, 那这个时候呢，在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妈，你在吃什么药？
5: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4: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6: 在我国，只要药物
7: 一
6: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7: 二
6: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7: 三
6: 掺杂违禁成分，
7: 四
6: 从非法渠道取得，
7: 五
6: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6: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6: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8: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9: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什么字人人见了都会念错呢？非常容易，对不对？那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呢，哇哦，一面倒，大家都猜错这个字。我们看到在 WhatsApp 呢有这个华荣，他就说是错这个字啦。淑珍也是猜念错这个字，错啊，就是常常都念错嘛。还有3275也是这个答案哦，错，正确啦，错。说到对错的话呢，就想到这道题，而且是让大家诶很有优越感哦，马上就猜对，对不对？那说到这个对错的话呢，我们要教育下一代如何分对错。我发现呢，现在发生了一些社会新闻啊，或者是我之前看的这个电视剧啊，那也是谈到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在国外也是有啊，包括就是一些青少年呢虐待动物啊，或者是做一些犯法的事情，让人非常的揪心啊。大家觉得诶他就是一个小孩，不是了，现在的青少年其实都在心智上他们吸收的资讯呢可能比我们还多，只是他们可能还分不清楚所谓的那个正确跟不正确，他们很情绪化的做一些东西啦，或者是很优越感，包括一些之前拍一些短片的所谓我们所谓的网红，他们觉得这样子很好玩，但是其实已经是超越了这个道德的这个界限了，同时也伤害了身边的一些人，引起社会的讨论哈。所以大家呢应该要好好的去反思自己，不管是青少年，父母也是一样哈。有时候父母的纵容也会导致新一代的青少年呢，他们很容易就会误入歧途啦，或者是做了些他们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样子，但是其实就是违法或者是非常残忍啊。所以仅仅呢是丰富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让孩子能够分清楚事物的对错好坏。那应该怎么做呢？那身为父母的话呢，可以以身作则哈，就用身教，以这个本身的一个做好本分，示范给我们看，诶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样的。所以父母的这个榜样非常的重要，父母在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啊，或者是处理方法，往往会影响孩子。所以平时呢，家长们呢要约束自己，为孩子们做一个好榜样。还有呢是好好的教孩子哦，有的道理呢说出来呢可能觉得诶很酷，这个很无聊啊，很枯燥啊，但是孩子们在理解跟认知上呢都会比较欠缺的，他可能要用不同的一些沟通的方式，让他们去了解哦，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不对的，应该怎么样去调整的话才能够获得尊重。你要获得别人尊重，你当然你要先尊重别人，还有尊重这个社会。帮助呢 去引发这个孩子的一些见解，慢慢的引导，一边补充一边把错误呢这个观念给纠正过来，还有实践，在这个实践中呢进行教育。之前呢我身边的朋友他已经是为人父母嘛，他跟孩子的沟通是这样子的，当他听到孩子有一些负面的声音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想法，他就先听，诶，为什么他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就会理解他在学校也好了，或者是跟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为什么有一些愤怒的情绪，或者是他对这件事情的抱怨原点是什么，然后呢他才慢慢的去察觉，哦，原来你最近经历了这些事情哈，所以他就会用不同的例子去慢慢的跟孩子说，因为有时候你资讯量

么样去先从他感兴趣的话题先说起，然后慢慢的去灌输，其实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那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他就慢慢的去消化理解，原来这就是一些方案或者一些方法。听的时候当然是是表面上的东西嘛，但是真的是实践的话呢，要看他自己的一个去行动了啊。当然如果行动的时候父母也可以去跟进啊，你最近跟你的朋友是怎么样啦，或者是你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啦，去跟进了解一下他的进展是怎么。他会觉得原来大家都在关心他的变化，即使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他对社会有很多愤怒的情绪的时候，至少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很重要啊。因为当一个青少年的心智被影响或者是被荼毒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沉默嘛，你不了解，那父母也没有去发觉他不对劲，有一天可能犯法了或者做了一些很不应该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看到父母的反应就是不可能，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个乖孩子，但是他在外面发生事情其实你是完全不懂的，或者是你没有看到真实的一面，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哈。我也看到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哈，说哇我的孩子是很乖的，但是他可能在外面就做一些犯法的事情了。大家都应该要互相的提醒了，尤其是父母哈，因为这个时候呢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的不分年龄嘛，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啦，也包括是为人父母者或者是未来的父母，如果你是准备要当父母的话呢，其实要懂得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哦。你看这朋友马上就发信息过来，他说对啊，教孩子没那么简单哦。好，希望你一切顺利哦。好，我马上揭晓的是第二样东西，那就是动物。动物的话呢，来，我问这道题，这道题呢是挺三条线的哦。什么动物很怕洗澡呢？什么动物很怕洗澡啊 ？OK， 或者是不可以洗澡的呢？就是这个是先说这个三条线问题啊，你可以从这个三条线的角度去天马行空想一想，到底是什么答案？什么动物很怕洗？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Never Let Go 呢是黄伟杰的歌曲，放心，现在还不是新闻时间，不过呢是有新闻资讯要带给大家，就是有些动物呢是不能洗澡的，你知道吗？或者是你比我更清楚哈，或者是可以把这些新闻的资讯呢告诉我。那刚才呢就出这道题考考大家，那就是什么动物呢很怕洗澡呢？我们看到呢是这个志明是说猫啊，另外呢是看到呢这位朋友是猜什么哈 ？OK， 狗啊，好。谢谢你们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那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些动物呢是不能够洗澡的，那比如说对于兔子啊、龙猫，就是这个毛丝鼠或者仓鼠等小宠物呢，用水洗澡呢不只是不必要，甚至可能带来致命风险。这些动物呢绝对不能够用水洗，因为这个核心原因是在于它独特的生理结构，很容易产生这个强烈的应急反应，以及呢水洗的时候皮肤天然保护的屏障呢会严重被破坏。相比之下呢，鸟类通常呢会依靠自身的机制清洁，而部分的而且狗猫呢虽然是可以用水来洗，也必须要遵循科学方法。就强行给不适合水洗的动物洗澡呢，会导致皮肤病，那如果严重的话呢还会引发猝死，是宠物护理中呢必须避免的误区。所以呢大家呢都应该要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哈。我知道猫其实不用天天洗澡的，因为你真的也洗越多的话呢可能会有皮肤的一些状况这样子哈。如果你有养宠物的话呢，这方面一定要懂了解整个情况。好吧，这个时候呢来出第三样东西，就是揭晓第三样东西，然后出题考考你啦，就是水，跟水有关的哈。如何把冰迅速变成水呢？如何把冰迅速变成水呢？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啦。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许茹芸的一首歌，一首云的时间。好，我们看到我 YCC 就说了兔子不能够洗澡，对啊，我刚才那个资讯就有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好，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水的部分哈。那如何呢迅速把这个冰呢就变成水呢？那就是喝水的好处包括了补充水分，水是人体的重要组成的部分呢，约就是 60%-70%， 有助于呢就维持新陈代谢和调节这个体温，促进新陈代谢。水呢参与体内的这个生化反应哈，帮助呢运输营养物质和排出物质这个废物哈，还有预防便秘。足够的水呢可以软化粪便，减少在这个肠道内的滞留时间，从而呢就预防便秘，还有维护关节的健康。关节的这个润滑液呢主要是由水组成，充分的这个水分呢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促进了这个血液循环。水分呢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充足的水分呢有助于血液的顺畅流动，为这个身体各部分呢提供必要的营养跟养分哦。所以我觉得多喝水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愿意。
1: 下个小时俊青三条线，我们将会猜猜成语了。另外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爱护动物的资讯。这个时候也感谢大家来看直播 ,IFM.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那也可以发信息到011-1701-8289。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记得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政主席的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在政治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各方需要制定和调整新战略，以保障政治稳定。国政和国盟在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中达成的共识，将作为一项试验，用以评估是否应将这个模式推广到马六甲州选举及下一届全国大选。他说，国政和国盟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正式结成政治联盟，而是为了避免议席重叠导致选票分散。随着沙巴、沙拉越和纳敏自七月一号起推行针对式柴油补贴，小型企业和本地承包商每月可通过车卡系统享有300公升的补贴柴油配额，以减轻营运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l-Mizan Muhammad Ali 说，这项放宽受惠范围专门针对全国以合伙企业或独资企业名义注册的商用柴油车。他说，那个已经批准内贸部提出的这项紧急干预措施，目的是帮助之前因车辆注册在公司名下而难以申请补贴的小型企业。布林市一所中学有三名中医学生，从今天起被警方扣留两天，驻查一宗霸凌案。这宗案件导致他们的一名同学左脚踝骨折。嘉阳警局主任 Yusharifuddin Muhammad Yusuf 说，警方指在星期四晚上11:27接获投报，受害者39岁的母亲当天中午接获班主任通知，指他的儿子受伤。在从学校接回儿子后，受害者告诉他的母亲他遭霸凌几个月之久，而当天发生了一起事件最终导致他受伤。据称，这三名学生曾经拳打脚踢受害者，向他投掷大型垃圾桶、吐口水，同时还涉嫌勒索受害者，向他索取零用钱。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24条及第507B条调查这宗案件。柔佛州区峦位于巴路的一个圆丘，今天下午4:01发生油棕树倒下压死人事故。一名37岁本地女子 Safia Abdul Rashid 不幸罹难。区峦消拯局发言人 Yusma Yuzaini 说，消拯局在接获投报后派出8名消拯人员前往现场，动用挖掘机把受害者被压在倒塌的树木下的身体移出来，过后在场的卫生部医务人员宣告受害者已经死亡。今年首6个月，马六甲各领域总共发生277宗职场意外导致永久性和暂时性残疾的工伤事故。马六甲职业安全与卫生局主任 Ramesh Zakir Samso 说，在同一时期发生的职场死亡事故有3宗，2宗在建筑领域，1宗在制造业领域，全都记录在案。到目前为止，马六甲州报告的工伤事故整体还在受控状态，但职业安全与卫生局仍然密切关注各领域及企业的运作情况，致力确保雇主和雇员遵守既定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程序。国际消息，巴林军方说防空系统击退了一波伊朗袭击，并提到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多次恶意空袭。巴林内政部说，自星期六黎明以来，空袭警报已经响起了5次，敦促居民寻找掩体。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报道，伊朗军方说，为报复美国的空袭，他们袭击了美国在巴林使用的一个空军基地。伊朗军方以无人机袭击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飞机掩体和停机坪、美军的燃料储存罐以及巴林境内的几座连接桥梁。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邀请民众参与一项新的交通计划，通过基于人工智能 AI 技术打造的 WhatsApp PMX AI 平台，同家的 AI 虚拟形象交流，直接分享意见、感察同意见。他表示，民众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形象提出意见，因为只有当国家以人民的声音和愿望保持一致的时候，国家才能够进步。安华邀请民众通过 WhatsApp 03785 05235参与发通，可以启一场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前线对话。体育三千名马来西亚人明早日上朝十点，将在霹雳州位于丹中兰布丹夫圈的苏丹阿斯兰沙卫生铺培训学院，出席2026年吉庆日及飘扬辉煌条文运动推介礼。日向吉庆日及马来西亚日推介仪式将由首相达杜斯安华伊布拉欣主持，其将在推介礼上发表讲词。检验的仪式将采取带吊车闭门的方式进行，不过公众仍然可以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马先沙的沙九媒体平台以及马德加360通信铺同新闻局的免数切播入面观看仪式。农业及粮食包装铺副部长特督前凡金呼吁所有榴莲业者继续遵守目前生效的新榴莲出售总结切勿检疫要求协议。其检疫发文稿敦促各方不要猜测任何超出协议范围或者是冇见过官方批准的做法。其讲，我的政府同总结开紧重视达成的协议，是经过多年谈判争取得的成果。业者遵守相关规定，对于维持总结市场专业至关重要。巴省局天气检疫下周的太水导致巴达林加亚多泽天气保格223卫视中心突然间发生水灾。石兰俄州消防与战救局发言人阿斯鲁瑞泽阿斯巴讲，巴达林加亚消战局在消战队在检疫下周4:35接到求救调包，赶到现场时发现梅色中心水浸将近两米。消战人员到达后随会前向下降的骑士，另外到去下周5为止，消战局也接发失踪要近数目倒塌的报告，先后某人员伤亡。COVID-19 礼拜六前日伊朗向 COVID-19 的民用同近根基础设施发通涉及根基造成爆头 COVID-19 的热闸塞油设施同水天厂依旧涉及 COVID-19 外交部发出前日自伊朗反复攻击亚细亚重要设施威胁平民生命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火山岩污漂业美国向加拿大发出谴责，并且恐吓将把污染成本添加到加拿大目前正在支付的减税中。他表示将打电话给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拿大计划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岩污主要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同每个北部民宿明年数塌照的技术床也货，人物补贴每个北部同加拿大的港台天气，其中包括多伦多、芝加哥、底特律同华盛顿等主要的城市。特朗普前日加拿大威廉妥善回复森林清理干木同插物，表示也导致火灾的发生。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总裁殷辨摄。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蔡雨婷的歌曲，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你好，我是国俊。这个时候出成语题考考大家：平安的时候不忘危险，或太平的时候不忘危机或灾难，猜成语。另外一道题是只不怕长途跋涉的辛劳。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来猜猜题吧。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听过的是单依纯的一首歌《红蜻蜓》。那平安的时候不忘危险，或是太平的时候不忘危机或灾难。另外一道题是指不怕长途跋，就是长途跋涉的辛劳。那我们看到呢，就有这位朋友哈，华龙，他是说，他是猜那个撒盐哈。OK， 还有，淑珍就说不辞辛劳。是刚才呢，就是猜那个，把冰很快变成水的话啊，结冰也是去掉两点儿这个水哈，就变成了，去掉两点就变成了水，没错哈，把冰的两点去掉就变成了水。平安的时候呢不忘危险，或太平的时候呢不忘危机或灾难，答案就是安不忘危。另外一道题是只不怕长途跋涉的辛劳，答案就是不远千里，就是这两道题了。还有呢，再继续的考考大家这个成语的这个问题哈，把心里要讲的话呢痛快的给全部讲出来，把心里要讲的话痛快的全部讲出来。另外一道题是形容临时不慌不乱，镇定沉着，形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形容临时不慌不忙，镇定沉着。还有把心里要讲的话呢痛快的全部给讲出来，你知道是什么答案吗？告诉我们吧，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 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三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把心里要讲的话痛快的全部讲出来。另外呢，是形容临时不慌不忙，不慌不忙，沉着面对，或者是很镇定的哈。答案就是畅所欲言，还有从容不迫。那就学了四句成语了：按不忘威，不远千里，畅所欲言，还有从容不迫。稍后我们也会说一说爱护动物的一些资讯哦。明欣赏的歌曲《去飞翔》。

iFM 越听越爱。那说到这个爱护动物的部分呢，生命是珍贵的，人类的生命短短几十年，而一些动物的生命呢却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一哈。他们和我们一样感官清楚，分得清楚这个疼痛啊。如果不爱呢，请别伤害。反虐待动物法的提出呢，其实是这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哈，就是经济水平提高，人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呢发展到更加更高层次了。所以大家都一再的呼吁的，就是不要去伤害动物啦，要保护动物啊。那随着这个科技的发达，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接触网络，其中呢不只是包括成年人，还有许多思想还没有成熟的儿童。如果虐待动物的这个视频呢发布在网络上呢，社会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很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诱导哈。还有呢，有专家表明虐待动物的现象呢可能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造成影响，进而演变成危害社会秩序的恶性治安问题。那有心理学家认为哈，虐待动物的人呢存在心理障碍，需要迫害虐杀更柔弱的动物来排解这个压力。虐待动物呢可能会让这个施虐者呢在精神上感到刺激跟兴奋，得到满足感。这样子的行为呢发生哈，其实是因为童年受到了干扰或者是暴力，所以呢父母要保证适当的养育，建立这个联系，表达爱等等，以正确的方式发挥父母的关爱哦。我觉得在动物的爱护方面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教育身旁的一些人。都说嘛，你可以不爱，但是不要伤害，他们还是有生命的哈。只是他们身为动物，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他们动物的世界，他们的沟通方式还是怎么样。但重要的是不要一直在影响自己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也影响了这些无辜的动物哦。姚晨的一首歌，以歌相送。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
2: 行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你好，我是国俊。那在说到爱护动物方面呢，现在其实不少人都养宠物，哎，一些宠物展呢好像越来越蓬勃，对不对？嗯，其实我觉得当你要去养宠物的时候，一定要对它负责，对它一辈子负责。其实我们看到不少的流浪猫或者是流浪动物啊等等啊，嗯，其实都是因为有一些人弃养。嗯，我看过一些非常可爱的猫或者是狗啊，它们其实看起来是养的还挺不错的，但是后来就流浪街头了，是因为主人可能不同的原因吧，就把它给放逐出来，或者是有一些是我收遇过一些主人他们是走丢了他们的宠物，他们就问，哎，有见过我这只宠物吗？这样子，他确实一些是走丢了哈。那有一些真的是弃养的，其实还挺可怜的，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家养的宠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被饲养嘛，所以变成你把它丢出去这个街头的话呢，它们是很难生存的，而且非常的狼狈，它也非常的恐惧。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养宠物啊或者是照顾动物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那如果真的是没办法养的时候，那也想办法了把它给就是送给别人啊，或者是让别人领养啊，让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安顿，而不是这样子很不负责任的把它丢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哈。好，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说爱心 iFM 的 Malaysia 011-170-8289。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准备要选歌了，因为我们在下个小时有约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把你的这个选曲呢歌单发送到011-170-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张哲瀚的歌《地球陌生人》。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西姆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截至今晚8点15分，水利灌溉局总共有4个监测站记录到河流超过警戒的水位。根据所获数据，巴达林位于甘崩布丁曼的松埃巴库尔，巴生位于达曼德萨格穆宁的松埃拉索，以及巴生位于博甘莫路的松埃宾寨，水位都超过警戒水平，正逼近发生水灾的水位。当局建议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做好必要时撤离的准备。马来西亚气象局内向国内9个州属的部分地区发出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雷暴、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将持续到凌晨1点。受影响的地区包括马六甲全州、吉打州华林、霹雳州乌鲁霹雳、吉兰丹州道北、巴西马哥达巴鲁、日里、丹纳美拉、巴卓、马章、巴西腹地和瓜拉奇赖。登加楼州的雾数是照瓜拉尼鲁斯、乌鲁、登加楼、瓜拉登加楼和马兰，以及彭州的金马伦高原、利卑、劳务和文东，也预计出现同样的天气状况。在柔佛州受影响的地区包括东甲、麻坡、巴珠巴峡、笨珍和新山。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的窦晨鸿坚呼吁所有榴莲业者继续遵守目前生效的鲜榴莲出口中国植物检疫要求协议。他在今天发布的声明中敦促各方不要采取任何超出协议范围或没有经过官方批准的做法。他说，我国政府与中国海关总署达成的协议是经过多年谈判才取得的成果，业者必须遵守相关规定，以维护中国市场准入。我国无法承担任何可能削弱中国当局对马来西亚监管体系信心的风险，任何未经商定或和现有规定不符的新方法都不应单方面实行，因为其后果不仅会波及相关企业，还可能危及整个国家的榴莲领域。霹雳州兰博格南超过400公顷的稻田受炎热天气气候的影响，导致农民这个月无法按计划启动第二季的耕种。马来西亚霹雳州稻农协会主席阿斯哈哈希姆说，这个问题自今年初便已经开始存在，起因是兰博格南泵站的两台水泵发生故障，从而影响了从霹雳州向影响地区稻田的供水，缺水情况影响了稻禾生长。稻农本应该在3月完成首季的收割，并在本月进入第二季耕种期，然而供水问题打乱了种植计划，导致他们错失了一季的收成。阿斯哈哈希姆表示，希望水泵问题能够立即解决，意味着关系到稻农的生计，他们完全依赖稻米收成来维持生活。受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影响，东京附近东部部分地区大气情况不稳定，日本东部发生暴雨，导致房屋和道路被水淹，立木县一栋2层房屋在土崩中倒塌。就这起土崩事件，日本气象厅发布4级紧急预警，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撤离。美国向伊朗南部霍姆兹干省发动的袭击导致116座电讯塔瘫痪，中断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及互联网服务。该省通讯及信息技术局局长表示，星期五晚间的袭击导致交通和宽带传输线路受损，当局已经启动重建和恢复通讯网络的工作。来自霍姆兹干省及周边省份的团队已经被调派到现场。 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量子备忘录，准备兴建一条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小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大约3000名马来西亚人听日上午10点将会在霹雳州位于坦仲兰布丹附近的苏丹阿斯兰沙卫生部培训学院，出席2026年国庆月以及飘扬辉煌条文运动推介礼。这项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推介仪式将由首相达达瑞安华伊布拉欣主持。今日是新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提名日，提名结束后的观察，一共有103名候选人角逐州内36个州议席，其中21个议席将会出现三角战，包括新美兰看守州务大臣 Dadasri Aminuddin Harun 所代表希盟上阵的宁义州议席。这次选战的竞争格局各异，既有激烈的一对一对决，亦有多达五方混战的局面。新美兰州选举投票日定在8月1日，提前投票则定在7月28日。国阵主席 Dada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在政治不断变化的格局下，各方需要制定和调整新战略，以保障政治稳定。国阵和国盟在第16届新美兰州选举中达成的共识将作为一项试验，用以评估是否应该将这个模式推广到马六甲州选举以及下一届全国大选。他说，国阵和国盟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正式结成政治联盟，而是为了避免议席重叠导致选票分散。波尼市一间中学有3名初中一学生由今日起被警方扣留2日坐查一宗霸凌案。这宗案件导致他们的一名同学左脚蛙骨断裂。加央警区主任 Yusharifuddin Mohammad Yusuf 说，警方星期四接获投报，受害者的母亲当日中午接获班主任通知，指他的仔受伤。在学校接到受害者后，个仔就坦明他遭受霸凌已经有几个月，而当日发生的这起事件最终导致他受伤。据称，这三名学生曾经拳打脚踢受害者，向他扔大型垃圾桶、吐口水，同时还涉嫌勒索受害者向他拿钱。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24以及第 507B 条文调查这宗案件。巴生谷地区今日下午的大雨导致 Putrajaya 多个地区包括223美食中心突发水灾。雪兰莪州消防及拯救局发言人 Ashru Riza Asma 说，帕特令贾约消拯队在今日下午4:35接获求救投报，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美食中心水浸将近2米，消拯人员抵达的时候水位呈下降趋势。另外，截至下午5点，消拯局亦接获4宗有关树木倒塌的报告，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尤拔州库朗位于帕洛的一个园丘，今日下午4:01发生油棕树倒下砸死人事故，一名37岁本地女子 Safia Abdul Rashid 不幸罹难。库朗消拯局发言人 Yusma Yuzaini 说，消拯局在接获投报后派出8名消拯人员前往现场，动用挖掘机将被压在倒塌树木下受害者的身体移出。过后，在场的卫生部医务人员宣告受害者已经死亡。科威特星期六指责伊朗向科威特的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根据早前报道，科威特的一个石油设施和水电厂遇袭。科威特外交部发出谴责，指伊朗反复攻击这些重要设施，危及平民生命与安全。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钟彩燕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夜雷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刘宇宁的一首歌《何故》。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益智、
5: 益胜
4: 陪你不饭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8: 夜的一点。
2: 我们听听周兴哲的歌《一样美丽》，另外还有陈雪凝的歌曲《绿色》。

0: 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 全民看球。
2: 你知道吗？ 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 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

0: 快乐通通打卡。
1: Triple One Night 的歌曲《快乐打卡》，另一首歌曲呢是曲婉婷的歌《爱的勇气》。之后呢还会有谷谷吕思伟的歌哟，谷谷吕思伟的《透明伞》。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古古吕思伟唱的歌曲《透明伞》，另一首歌曲呢是徐佳莹的歌《寻人启事》。说呢还有逃跑计划的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夜雷点听众选曲。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爱的修复。
1: 一个人随口说出一句话，没有认真考虑其后果，却因此坠入火狱，其距离远过东西方两方之间的距离。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教导穆斯林三思而行，不要随意地评价别人，要以仁慈与怜悯对待他人的缺点，而不是以揭露、传播和羞辱他人为乐。人们都有软弱与错误，没有谁是真正完美的。如果真主立刻揭开人的一切隐私和罪过，没有人能够在世人面前抬起头来。因此，一个真正敬畏真主的人会希望别人得到遮盖与悔改，而不是希望别人身败名裂。然而现实中，很多人喜欢传话、议论与传播他人的坏事，把别人的隐私当作聊天的话题，把揭露他人的缺点当成自己的优越。这样做，舌头已经在无形之中破坏了他人的名誉、家庭与尊严。伊斯兰非常重视维护人们的名誉，穆斯林若看到兄弟犯错，应该先想着如何私下劝导，帮助对方悔改，而不是急着公开遮掩过失，不等于纵容罪恶。若事情涉及伤害他人、欺骗、压迫或公共危害，便需要用公正的方式处理。传话与搬弄是非会毁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会让人的心逐渐变得冷酷。真正聪明的人会先反省自己的缺点，因为人往往对自己的错误宽容，却对别人的错误苛刻。若人忙于修正自己的心，便没有时间沉迷于议论别人。主啊，求您遮盖我们的过失，不要让我们的罪恶暴露于人前。求您净化我们的舌头，不要让我们传播流言、诽谤与伤害。求您使我们成为维护穆斯林名誉的人，在看见别人错误时给予忠告与怜悯，而不是羞辱与轻视。主啊，正如我们希望您遮盖我们一样，也求您让我们学会遮盖别人，并以仁慈对待您的众仆。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声。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身上的烟花为谁开，有人谁穿。
1: 哎，行，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塞拽。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来，杰森，快上车。
1: 30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中选。
2: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喂，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7: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8: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9: 饭。
6: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7: 易智、
4: 易胜
7: 陪你不放不散，
8: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3: 爱FM 越听越爱，古劲和儿连突FM 90.7。

0: 哎，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 Subnania Dolomai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5: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4: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5: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

0: 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机真的跑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放低自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世的时候，常常喜欢在巴黎的街头漫步。有一天，他发现一个小女孩一直跟在他的后面走，他不免觉得好奇地转过头来对这个小女孩说：嗨，小朋友，你一直跟着我，是不是想要我的签名啊？小女孩看了他一眼，有一点不明白地说：不，我可不需要什么签名啊。然后他笑眯眯地向她解释说：太阳太大了，天气这么热，我喜欢走在你的影子里，因为这样子比较凉快嘛。小女孩的话让希拉克感觉相当不好意思。如果他一开始就放低自己，以平常心待人，就不会发生这样让他尴尬的事了。可是希拉克以一个被人仰望的政治家的角度来想事情，他以为人们跟着他是因为他地位高，敬仰他，可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政治人物来来去去，今天下台，明天可能就没有人记得了。除非有德行，有操守，对社会做出贡献，给人类带来福祉，那就另当别论。这位小朋友对政治人物不感兴趣，根本不在乎希拉克是谁，他们只是最自然不过的为自己找一个舒适的地方让自己开心而已。小朋友是这样，一般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呢？政治人物可来可去，人民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生活可不可以过得下去。如果做领导的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自己，就不会过度自信、自负，甚至自傲了。一个人在世界上，因为才貌出众，因为地位高，因为财富积累，成为大家眼中的名人。但是事实上，才貌是上天赋予的，名声是众人给的，凭靠自己是不可能出名。而即使出名，一时之间或许无人不知，但是事过境迁，一下子也都会被人遗忘。就像《红楼梦》里的诗句说的：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古往今来，世界走过多少过客，但是旅程终了，一切灰飞烟灭，无影无踪。古兰经提醒信徒，今生短暂虚幻，一切都是考验，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为后世做准备。领袖人物也好，一般人也好，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修养自己，坚守岗位，行走正道，谦虚实在地做一个好人。穆斯林都知道，今世是后世的农场，想要后世有好的收成，今世就要好好的播种，好好的耕耘。古兰经第四章七十九节说：人们啊，无论有什么好处降临到你，都是来自阿拉的。享受与众不同的名声、地位、财富，不要炫耀，不要自得，而是要诚心感恩，并且把上苍赐予的所有跟人分享，这才是真正的为人之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唉，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5: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2: Ano, football ですか？
3: 没错，足球嘎嘎。

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言不及义。

真，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秋平赴伤痛之余，

0: 期盼2020，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起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人的星辰，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2: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3: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4: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2: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4: 都是改变的开始。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黄杨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孤独与陪伴。孤独是当今社会诸多人的常态，尤其是身处城市的人群中，即便四周灯火辉煌，内心依旧可能感到寂寞无依。陪伴则是对抗孤独最温暖的力量。孤独与陪伴不仅是一种情绪的体验，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考验。安拉说，他以你们为大地的代志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超越另一部分若干级，以便他考验你们如何享受他赏赐你们的恩典。古兰经第六章165节。人在孤独中常感到被世界遗忘，但我们应当记住，安拉始终与我们同在。安拉又说，我确实临近的，我答应祈祷者的祈祷。古兰经第二章186节。这种信念是孤独之人心灵的最大慰藉。先知在麦加受古莱什民族的迫害和排斥，被迫迁徙时，他曾一度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但他依靠对安拉的坚定信赖，最终赢得了同伴的支持与社会的转变。这启示我们，孤独未必是绝望，而是成长与信仰的磨练。犹如孟子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说明独自的快乐远不如大家一起的快乐深长。陶渊明在田园中享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体现了独处中的宁静与超脱。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味着人不应该沉溺于孤独，而应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孤独可以滋养心灵，而陪伴则成就生命的厚度。在现代社会，孤独感甚至被称为一种隐形的流行病。社交媒体让人们随时在线，却未必带来真正的理解与共鸣。朋友圈看似热闹非凡，现实中却可能无人可倾诉，无人可依靠。这种表面的连接反而加深了内心的孤独感。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陪伴的真正价值。陪伴父母吃一顿简单的饭，陪伴孩子完成一次作业，陪伴朋友在低谷时倾听心声，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实则构成了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记忆。陪伴不是轰轰烈烈的付出，而是持续而真诚的在场。安拉说，无论你们在哪里，他都与你们同在。古兰经57章第四节。古兰经中多次描述先知在世人中孤身而立的情景。伊布拉辛对主人的反对与孤立时说，我的主同我在一起，他将引导我。古兰经26章62节。当然，孤独本身并非全然负面，它可以成为自我反省、灵性成长与价值重建的重要契机。关键不在于是否孤独，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孤独，如何将孤独转换为内在的力量，并在合适的时机勇敢地寻求并给予他人陪伴。孤独与陪伴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两种境遇。现实生活中，我们既要学会在孤独中坚强自省与依赖安拉，也要懂得在关系中付出时间与关怀。唯有如此，人才能在现代社会复杂而严峻的精神考验中找到真正的内心安宁与持久的温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早上六点十分，你好，我是易志，早安。今天我可是起得特别早啊，因为世界杯的季军战在凌晨五点就已经开踢了，法国对上英格兰，到底谁会拿下本届世界杯的季军呢？待会儿答案就揭晓啦。我也会陪大家一起关注比赛，接下来四个小时，每个小时都会为你带来最新世界杯的赛况。今天的节目的安排呢，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早上六点到七点有八九零年代的经典老歌，七点到八点是小芬的念念不忘重播，这一次又要带大家认识哪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呢？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这一集由小韩代班访问，因为我在录制当天不小心受伤了。这一期要介绍的书是何全峰的格局决定你的结局。九点到十点轻旅行继续带大家深度游梅里，还有好多精彩内容等着跟大家分享呢。好啦，我们先聊到这里，马上送上这首新感情旧回忆，这是蔡琴的歌。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你好，我是易智，来到早上6:32，我们马上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新战况。今天凌晨5点开踢的世界杯季军战，目前比赛进入下半场，英格兰暂时以4-2领先法国。这场比赛最大的惊喜就是英格兰上半场完全打疯了，开赛仅3分钟，中场大将的这个赖斯率先破门，第18分钟后卫孔萨利用角球机会投球建功，来到了第37分钟，萨卡再下一城，而在补时阶段他又完成了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半场就取得4-0的巨大领先。不过下半场法国终于展开反击，比赛第48分钟，奥利塞送出了一记漂亮的直塞，而姆巴佩高速前插，面对门将冷静破门，为法国追回一球。这一球不仅避免了法国遭到零封，更是让姆巴佩收获本届世界杯的

血奖的争夺战啊，再度出现了变化。而紧接着第54分钟，法国队的巴尔克拉再建一功，将比分改写为2-4。法国在连追两球之后，攻势是明显比上半场积极得多，连续向英格兰的禁区施压。刚刚拉比奥也获得了一次不错的射球这个机会，可惜这个皮球是稍稍高出了横梁啊，没能继续缩小比分。最新的比分法国是2-4英格兰，距离比赛的结束也是越来越近，除非法国是上演了大逆转，否则这个英格兰很有机会拿下本届的世界杯季军。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过去两次踢季军战都输球，从来没有赢过，这一次是有机会写下队史的第一次。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的战况。下个小时是小芬的念念不忘， IFM 越听越爱。

难过起来，人儿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

0: 会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3: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b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茬，而且夏天我也热得让你快疯掉。把我一有点点意思的东西时，它有一扇破窗，它上面画满了油画，听说是以前你住在这边那个穷画家的画，感觉很破碎啊，很诡异，很狂乱，好像随时都会飞离这个小房间一样。我在那边住了我大学时代最苦闷的一年半，常常一个人在孤独的雨夜躺在床上，看着那扇窗，想着以前那个画家，想着他的苦闷，想着他在窗上画画的那个神情，也想着自己。

0: 早上七点，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今早十点隆重举行。巴生谷昨天午后的大雨导致八达岭在野多个地区突发水灾，100辆车被淹。加拿大山火烟雾持续影响多个地方，世界杯工作小组密切监察情况。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大约三千名马来西亚人今天上午十点将在霹雳州位于丹中拉姆旦附近的苏丹阿斯兰沙卫生部培训学院出席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运动推介礼。这项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推介仪式将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他也会在推介礼上发表讲词。今年的仪式采取低调且闭门的方式进行，不过公众仍然可以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马新社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 Merdeka 360通讯部和新闻局的脸书直播页面观看仪式。为了建设更美好的马来西亚，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承诺将持续聆听并汇集人民的心声与期望。安诺昨天通过脸书发文，邀请社会各阶层人士透过 Avatar 安诺平台直接分享意见、建议及对国家未来的愿景。他说，国家唯有以人民的声音和意愿为核心，才能不断进步，迈向更好的未来。首相也呼吁全民踊跃参与这项倡议，共同开启新的公共对话，为国家未来发展凝聚更多共识。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宣布，小型企业和本地承包商将通过商用柴油补贴车队卡 Fleet Card 每个月获得300公升柴油配额。他说，这项措施是为了减轻企业营运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政府自本月1号起在沙巴、沙拉越和纳敏落实柴油补贴针对性措施之后推出的配套援助之一。
1: Dan sekarang telah pun diperluaskan. Mereka akan mendapat fleet card mereka. Setiap syarikat kecil ini yang didaftarkan atas perkongsian milikan tunggal enterprise ini akan mendapat 300 liter dalam fleet card mereka sebulan. Walaupun kenderaan diesel itu bukan atas nama individu, tapi atas nama syarikat kecil.
0: 阿米赞表示，这项及时干预措施将协助微型企业者解决他们此前申请相关援助的时候所面对的困难。昨天是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提名日，这次的州选举候选人当中出现来自各政党的新旧混合的面孔，角逐36个州议席。角逐全部36个议席的西盟共派出24名新人上阵，其余的则为旧将，其中包括森美兰州西盟主席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他放弃捍卫西卡麦州议席，转而竞逐宁仪林义州议席。代表西盟出战的其他重量级人物及资深议员还包括行动党秘书长兼交通部长陆兆福，他将寻求捍卫珍纳州议席。另一方面，国政派出的25名候选人当中有13名是新人，其余的则是旧面孔，包括巫统署理主席兼外长 Dato Sri Muhammad Hassan， 他将捍卫兰道州议席。森美兰州国政主席 Dato Sri Jalaluddin Alias 则角逐他在2023年州选中赢得的 Bertang 州议席。巴生谷地区昨天下午的大雨导致八达岭在野多个地区包括223美食中心突发水灾，有大约100辆汽车不幸遭洪水淹没。雪兰莪州消防及拯救局发言人 Ashro Riza Asbar 指出，八达岭在野消拯队在昨天下午4点35分接获求救投报，赶到现场时发现美食中心水淹将近两米，消拯人员抵达时水位呈下降趋势。另外，截至下午五点，消拯局也接获四宗有关树木倒塌的报告，所幸没有人受伤。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二零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高潮，在西班牙和阿根廷争夺冠军之前，两支在四强止步的欧洲强队英格兰和法国在我国时间今天清晨五点在迈阿密球场交锋，争夺本届赛事的季军。在刚刚结束的赛事中，两队激烈交战，英格兰最终以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荣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英格兰第三次参加世界杯季军战，在1990年和2018年世界杯，英格兰分别在季军战中不敌意大利和比利时。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纽约市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星期天下午在与纽约市隔河相望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说，主办单位正在密切监察情况。纽约州的州长预计纽约市星期六稍后会下雨，有望缓解空气质量欠佳的情况，但同时可能带来强烈风暴，引发洪水和龙卷风。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天时间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俄罗斯两家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称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遇袭的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和莫斯科州，同属俄罗斯电商巨头 Wildberries。 坦波夫州州长表示，七名上夜班的工人当场死亡，另外有25人受伤。他说，如果不是有28架无人机被击落，伤亡人数可能更高。至于莫斯科州遭遇袭击的物流中心内，有一人死亡，37人受伤。莫斯科州州长说，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家幼儿园引发火灾，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城镇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名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这次是美国伊朗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也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谴责伊朗的攻击，批评伊朗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构成战争罪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说，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当时的执政党亲民盟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焦尔领导的执政党获得修改宪法所需的2/3多数席位。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今早十点隆重举行。巴生谷昨天午后的大雨导致八达岭赞野多个地区突发水灾，100辆车被淹。加拿大山火烟雾持续影响多个地方，世界杯工作小组密切监察情况。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今天是7月19号，1984年的今天，由马来西亚农业大学教育研究学院主办的全国乡村发展研讨会正式开幕。这项为期3天的研讨会吸引了超过150名代表参与，重点围绕乡村发展规划、管理模式及社区参与等课题，希望通过学术研究及政府实践相结合，提升乡村发展的整体成效。此外，主办单位也希望借此鼓励乡村居民积极参与合作社、青年组织及各类社区团体，提升生产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推动乡村社会迈向更繁荣、更具活力的发展方向。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是张信哲的歌，叫《白月光》。晚上9点16分，你好，我是小芬，来到了念念不忘的时段了。那我们很常的就把那种很纯洁、很美好，但是却触不可及的一种理想的爱恋呢，都把它形容为白月光吧，对不对？那不久之前呢，我相信啊，有一些人喜欢看陆剧的朋友应该都听过这部剧，叫做《竹玉》吧，啊，那很多人就把《竹玉》里头的男主角呢当作是他们的白月光哈。相信有看过这部剧或者是听过这部剧的朋友应该都对他有所印象吧。男主就是武安侯谢征，对不对？他的那个骁勇善战啦，一身正气，已经是讨很多人的欢心了。但是我相信呢，他的这个颜值第一啊，在他的那个时代，在他的那个地方叫大印哈，他的颜值是排在第一的，而且对女主呢还是那么的体贴入微，誓死守护呢，才是真正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白月光的理由吧哈。那这部剧呢，直接哦就把那个男主，也就是张凌赫呢，他的咖位跟知名度呢提高了好几倍哦，更有一些很疯狂的粉丝呢，在这个见面会上呢把玻璃给挤爆了。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哦，那个时候的那个场面是多么多么的惊人哈！就连我身边呢，不看剧，甚至是不看陆剧的朋友哈，他们都听到了这一部《竹玉》，都一路追到结局哈。那今天啊，这个念念不忘呢，我们就不谈这个《竹玉》它的这个长尾效应，只想跟大家来说一说《竹玉》这部剧里头它的其中一首插曲，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就是张碧晨所唱的歌嘛。那准确来说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是要来念一念《青玉案元夕》这一首词，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走进一首词的世界里头，去找一找这个他到底是谁。因为这首词呢，它的亮点就是在最后的部分嘛，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过这首词的人很难会忘了他，就比如说啊，你看过《竹玉》这部剧的话，你很难能够忘记张凌赫所演的这个角色，对不对？喜欢这首词的朋友呢，应该也会对他念念不忘的。说的就是辛弃疾所写的《青玉案元夕》。那这首词呢，即使哦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呢，依然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传唱着，就连 OST 呀，都直接把这首词当作是他的一个歌词哈，所以能够见证的是他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呢，是不断的有他的这个影响力的，他会激起很多很多的水花，证明他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就先来听这一首歌曲吧，这是张碧晨所演绎的《众里寻他千百度》。那同时呢，小芬也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以及 TikTok 的平台呢做着直播，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也来跟我说一说，分享一下你觉得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那个人到底是谁呢？说一说你的想法吧，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哦，011-1701-8289 011-1701-8289，要看直播的话就到平台去搜寻一下 AIFM.Malaysia。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1: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1: 更要守住你的家。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奇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9: 来到早上7:28，你好，我是易智，马上带你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刚刚结束的季军战，哎，简直是疯狂到极点！英格兰和法国在迈阿密上演了一场十球大战，最终英国是以6-4击败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这也是英格兰自1966年夺冠以来的最好成绩。上半场完全是英格兰的天下，赖斯开赛3分钟就闪电破门，后卫孔萨投球跨大比分，随后萨卡是一人连进2球，帮助英格兰半场就取得4-0的绝对优势。不过下半场法国就展现了惊人的韧性，在第48分钟姆巴佩破门，第54分钟巴尔克拉再下一城，第66分钟姆巴佩再度进球，法国在不到20分钟连追3球，把比分逼近3-4。 最后的阶段更是高潮迭起，第87分钟英格兰获得点球，萨卡稳稳罚进，完成帽子戏法，一人独进三球，比分变成了5-3。补时阶段法国再入一球，追到了4-5，但就在他们全线压上的最后一刻，贝林厄姆挺身而出，连过数人冷静破门，把比分定格在6-4。法国虽然输球了，但姆巴佩今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的个人进球是来到10球，暂时领先梅西的8球，在金靴争夺中占据极大的优势。不过梅西今晚还有决赛，悬念还没完全结束。明天凌晨3点，万众瞩目的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究竟谁能捧起大力神杯呢？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怎么样，听过了刚才张碧晨的那一首歌曲啊，众里寻他千百度，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人默默地在人海当中在寻找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是谁呢？他找了那么久，到底要找的是谁呢？今天念念不忘，我们一起就来寻找这个答案好吗？你好，我是小芬。那刚刚听过那一首歌叫众里寻他千百度嘛，那其实它是辛弃疾所写的一首非常知名的词作，也被誉为是描写元宵的这个场景里头的一个天花板级的一首词作哈。那它呢是用对比的手法来切入的。由于这个辛弃疾哦，这个宋代的辛弃疾呢，他在这个词风上，在这个他的整个风格上面呢，就有那个苏轼、苏东坡的豪放这样的一个风格嘛。但是呢，他同时又有那种细腻的一种想法，所以这首词便是很典型的。你会看到有豪放的一面，也有婉约交融这样的一个交叉的手法。那另外你会发现这首词呢，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对比的一个地方，就是上半阙它写的是非常热闹的元夕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下半阙呢，突然间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清冷啊，这个就是它对比的一个地方哦。青玉案元夕，词人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儿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听哦，这个开头是多么的热闹，一开始就是东风夜放花千树。东风一吹来，并不是说那些花都开了，而是说满城的灯火就像是千树花开一样，非常的灿烂，灯火通明，可以说是万家灯火这样的一个情况。更吹落星如雨，这边说的星如雨，其实并不是星星从天上掉下来，而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烟花焰火，就是我们在倒数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哇，在天空上非常缤纷灿烂的那个焰火，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下了一场星雨一样。所以你会感受得到在那个时候那么热闹的一个气氛，天空都是一片光亮，

头突然间就转到马路上了。他说，宝马雕车香满路，豪华的马车在街上穿行，而且你会看到，哎，这个宝马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豪华车的品牌哈，他所说的是那种很名贵的马车，而且这些马车都有着非常漂亮的那种装饰，而且还是雕刻镂空的那种马车在街上穿行着，而且还带着香气。谁家的小姐在马车里头坐着呢？之后耳边又传来了非常动听的箫声，也就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所谓的凤箫其实就是这个乐器叫箫嘛，凤箫就是它的一个美称叫凤箫。音乐响起，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的人都很开心的在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在走动着，就连他们走路的时候就像是在起舞一样，走路都有着那种乐声。玉壶光转就是天上的这一轮明月像是在慢慢的移动着，整座城市都在跳舞着，一夜鱼龙舞。在那个时候呢，加上还有舞龙舞狮舞鱼，简直就是一场不眠的狂欢派对，非常非常的热闹。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元宵节该有的一个样子。元宵节嘛，正月十五，就连现在我们都会热闹的庆祝一番，更何况是那个时候南宋时代，好多人都会趁着这一个灯会的时候呢，都出来参加这个灯会，去看看这个灯笼啦，去会会朋友啦，所以有热闹，有璀璨，人生沸腾这样的一个场景。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哦，这首词的灵魂其实就是在最后的三句，就是在下半阙的时候呢，他从这个热闹突然间笔锋一转，去描写了一种孤冷。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个时候并不是在一个热闹的中心，而是在一个很喧嚣的边缘，不是在一个聚光灯下，而是暗处的一盏灯，不是人群簇拥，而是独自一个人在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静静地站着，就像是一盏没有被点亮的灯，但是却比所有的光都来得更亮。你想哦，一个呢在元宵节的夜晚啊，满城灯火，人声沸腾，你在这个人群当中呢想要去找一个人，你想象一下哦，就是人挤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想要找一个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要找朋友吗？你要找恋人吗？还是找谁呢？到底这个辛弃疾他写的这个他是谁呢？他真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吗？其实他在写一种寻找，他在热闹当中去寻找真实，在浮华当中去寻找本心。这个辛弃疾啊，他生长在那个南宋的时期哦，那是金兵入侵中原的时候，是在一个比较动荡的年代。他早年呢就曾经是投身这个抗金的事业，他一生当中都是希望能够抗金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主战派是受到排挤的，朝廷是主和，不喜欢主战，所以就长期被贬，仕途是非常坎坷的。所以这首词呢是他在临安的时候，也是在他中年时期的时候所写下的一首词。那个时候他是郁郁寡欢的，觉得我一生的抱负不能施展啊。但是你要知道哦，他曾经呢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因为他曾经率他的部下就勇闯这个敌营，生擒叛将嘛，他就觉得哎，未来呢我也可以在这一方面有所施展的。但是呢晚年却被闲置，他一生可以说是壮志未酬，只能够在写词里面呢偷偷的诉说着他那种苦闷，他的孤独。所以他写这一首词，他不是在写灯会，而是在写一种清醒。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要读这首词的话呢，不要先从热闹开始，可以好像刚刚我们听的张碧晨所唱的《众里寻他千百度》，从安静开始哈，从安静就是从 chorus， 从下半阙那边开始读起，别急着去读《东风夜放花千树》，我们先把那个焦点放在灯火阑珊处，因为这才是整首词的重心。

不是你在那里，而是你蓦然回首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灯火阑珊处？因为他在写的是一个清醒者的孤独嘛，他不是在找一个人，反而是在找一个不被世俗所污染的自己。因为这个辛弃疾哦，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背景，他是被排挤的，他是被闲置的，被贬官的，在这个权力斗争当中，他始终是不合时宜的，总是被遗弃的那个人。所以他那时候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的乌烟瘴气，他看到整个朝廷的事好像是乐不思蜀，夜夜笙歌，但是呢他们却没有那种居安思危的那种想法，偏安抑郁啊，整天就是想要粉饰太平，想要去歌功颂德，说他们的这个皇上啊多好多好。所以这个辛弃疾呢，他始终是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他想要去收复失地，但是从来没有人去听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元宵的时候，那么繁华的背后，其实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盛世，他看到的是有人在花千树下狂笑，在这个宝马雕车当中去炫耀，在笑语盈盈当中去追逐虚名。所以这些人，他们真的懂得人生吗？他们是真的在看这个元宵的一个盛景吗？还是只是在看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他们在现场所做的，他们一举一动，难道是为了自己吗？还是让别人去看自己呢？所以众里寻他千百度，他其实不是在找一个恋人，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清醒的人，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一个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繁嚣当中能够坚守自己，能够找回初心的那个人。那为什么他要说灯火阑珊处呢？一个很暗很暗的地方，灯笼稀稀落落的，不像另外一边万家灯火。有人说这一个呢是所谓的精神高地，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灯火阑珊很冷清嘛，对不对？很无人问津的一种感觉。但是对辛弃疾来说，那个才是真正的光，别人追逐的可能就是万众瞩目的那一盏光，但是他寻找的却是没有人关注却始终亮着的一盏灯。这盏灯它象征的不是成功，不是名气，而是清醒独立不媚俗不妥协的一种精神品格。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这首词它远不只是寻找恋人或者是遇见自己啊这样浪漫的一种邂逅，它背后呢是藏着一颗不肯低头不肯同流合污的孤勇之心，是他在理想跟现实当中的一种拉扯，是他用一生的挣扎跟坚守写下的一首词。青玉案元夕，我们来听陈奕迅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孤勇者》。

你好，我是小芬，今天我们一起来念一首词，那就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元夕其实也就是元夜嘛，就是上元节，就我们现在的元宵节啊。那现在我们的生活其实每一天都相当的忙碌嘛啊，被信息轰炸啦，被节奏给带着走啦，都很忙碌的在生活着。那一有空的话，可能就刷一刷短视频啦，就想要慰劳一下自己吧啊，所以就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热点，就好像这首词一开始说的东风夜泛花千树旁，就突然间呢有很亮的东西，很热的吧，对不对？我们就拼命的追，拼命的刷，拼命的打卡，就担心可能会错过什么，因为短暂的那个烟花是璀璨，但是它很短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怕错过，也很怕是被遗弃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断的在追求的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追求的是别人说的值得的东西吗？想一下，我们每一天都在跟社会连接，工作上连接啦，社交连接，还要跟这个世界接轨，但我们同时却也越来越断联，跟自己断了联系，跟安静断了联系，我们也很少再听到自己内心的节奏。所以是辛弃疾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啊，不是在那种被看见的地方，而是在不被看见的角落。真正的答案呢，不在人群里头，而是你愿意停下脚步，你转身回望的那一刻。所以他告诉我们哦，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红这样的一个时代哈，你依然是可以做那个灯火阑珊处的人。我们不是为了要去博眼球，只是安安静静的在做自己，哪怕是没有人看见，哪怕是不会有人去点赞的。他在提醒我们，不要让热闹去定义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你不需要别人每一次对你点赞啊，说你很好才值得是被爱的。他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寻找内里的自己。你找到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具体的人，而是那一个在生活当中呢被磨得有一点模糊的自己。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晚上呢，你不必在那个喧嚣当中再去寻找自己，因为你已经是在那边。就好像刚刚陈奕迅所唱的那首歌曲《孤勇者》，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呢？在灯火阑珊处，在你愿意安静下来的那一刻，其实你就是英雄，你就是你自己了。所以希望今天晚上你也听见那一盏灯真正带给你的意思。最后呢，要送给你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勇敢不是站在聚光灯下，而是所有人在低头的时候，你仍然是勇敢的抬头，看见那一盏默默亮着的灯。那是辛弃疾留给我们最温柔也是最坚硬的一道光。我们来听周深的歌，这首歌叫《光亮》。

这个月念念不忘呢，我们都一起要在影视剧里头呢去找一找文学的踪迹啊。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呢就特别喜欢啊，就借着这个看剧去抒发一下去打发时间嘛，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在看的时候没有留意，诶，原来呢在很多的剧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诗词，都可以看到一些词牌。上个星期呢我们就读过了临江仙嘛，在第一个星期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念了雨霖铃啊。如果有看过这两部剧的朋友应该觉得哦，雨霖铃跟临江仙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其实那也是非常出名的词牌名。今天我们就一起到竹月的世界里头啊，去听了这首插曲《众里寻他千百度》，它的原词那就是《青玉案元夕辛弃疾》的一首词作。下一个星期我们还要在哪一部电视剧里头去找一找文学的踪迹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持续强化食用油稳定计划的管理，透过多项改善措施，确保食用油补贴真正惠及符合资格的群体，并减少补贴流失与滥用。另外，该计划也将结合国民登记局新版的身份证，透过扫描身份证的二维码确认购买资格，以阻止外国人买补贴食用油。森美兰州总警长 Dato Azafni Ahmad 提醒民众，在森美兰州选举期间使用社交媒体时，务必保持负责任的态度。他说，警方严正看待任何散播诽谤、煽动、侮辱、挑衅、假新闻或任何可能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及破坏社会和谐的言论与内容，并将依法采取行动。森美兰州选举昨天完成提名程序，36个州议席全面开打，共有103名候选人成功提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在迈阿密体育场落幕，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第三名的成绩，也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夺得冠军后60年来世界杯最佳战绩。上半场赖斯远射首开纪录，随后赖斯角球助攻孔萨破门，萨卡上演门开梅开二度，英格兰上半场4-0领先法国。在下半场，法国的姆巴佩贡献两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巴尔科拉和登贝拉破门，萨卡点射上演帽子戏法，贝林厄姆替补建功，最终英格兰队以6-4结束比赛。姆巴佩在美加墨世界杯打进10个球，在最佳射手竞争中领先梅西2球，他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也以22球反超梅西，排名第一。法国六月的热浪使得首都巴黎的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期间的死亡率是正常水平的2倍以上，夺走将近3000条人命，比预期死亡人数多出1565人。法国气象局说，巴黎地区的死亡人数主要集中在65岁以上人群，占死亡总数的82.4%。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